庄心妍从出道以来呢，就以独特的磁性嗓音深得人心，低音沉稳，高音有力，难怪她的情歌能够自成一派，独特的装饰情歌总是直抵人心。

这个世界上缺爱的人太多了，很努力的想要找寻真爱，但很想赢，想要酷，在一个人身上得不到的都试图在另一个人身上弥补找回来，一边渴望一边暗示自己得不到也不要在乎。但是最酷的其实是认真努力并且专一，热爱并全力以赴，学会选择，懂得适时放弃，向更好的人身边和更好的生活走去。只有真心才能换真心。

在感情里，多多少少都要为对方去改变自己，但改变是为了能够和谐相处，是让自己更幸福，而不是为了对方毫无保留地牺牲自己，最后迷失自我了。我们在改变过程当中要守住底线，可以妥协，但不要一味迁就，不要去迎合跟讨好。比如说，如果你不能吃辣，伴侣却无辣不欢，就不要强行迁就对方。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法嘛，太好解决了。分别做一碗对方喜欢的菜，毕竟办法总比困难多啊。有一些习惯、爱好和生活方式，如果互不影响，并且互相都能理解和接受，那就不用去改变了。不要总是委屈自己，去强求对方。

陈洁仪出演音乐剧《雪狼湖》，让她在圈内得到很多人的好评。演《雪狼湖》的时候，陈洁仪应该是刚入行不久的新人。大学的时候，她念的是戏剧表演系，刚好这一部舞台剧要选演员，于是呢，她所在的唱片公司觉得她很适合，让她去甄选。在去甄选的时候，跟导演以及张学友会面了。看到台下一脸严肃的张学友，他甚至不知道自己试唱到底怎么样，是不是会得到张学友的首肯。演唱完之后呢，陈洁仪就回到了台北了。没多久，他接到通知，说是张学友让他在两个角色当中任选一个，一个是女主角，一个是女二号。公司研究之后，陈洁仪呢选了女二号宁玉凤。事后张学友问他，女一和女二为什么你要选女二，你不后悔吗？陈洁仪说不后悔，因为她喜欢等了又等这首歌，她觉得自己可以把女二号这个角色演好。

0: 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

0: 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 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 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 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帖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
1: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5: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4: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3: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6: 祝您长寿。
4: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7: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8: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手激烈竞争的背后呢，是唱片公司的强强争霸。那个年代，广州中唱真是推出了一大批优质的歌手和专辑，比如说陈明、罗中旭、麦子杰、戴军、高龄生、火鸟三人组，他们的歌声也成为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也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生活感悟啊。我发现成年人其实最重要的能力应该就是管理自我情绪的能力，如果你可以好好的管理，我想一定就是人们口中所说的那种高情商的人。大部分常态呢是这样的，一遇到事情就容易生气，一生气忍不住口出怨言，可损人的语言像一把利刃，哪怕是无心之过，也会给对方造成很难愈合的伤痛。如果总是管不住嘴，任由情绪带着言语走，那么只会让自己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生活里谁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难免都有脾气，感觉压不住火呢，一定要提醒自己，盲目冲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你可以表达愤怒，但是不能愤怒的表达，所以我们要一起努力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不该发的脾气不发，不该说的话呢不说。好了，接下来让音乐平和心态吧。

自卖自夸，说自己有才，那大概不是真的有才吧。但是本就才华横溢的人都夸他有才的话，那就真的是出类拔萃了。比如说音乐诗人李健，他也常常把伦氏语录呢挂在嘴边。访谈当中，李健谈及对音乐的看法，他也总爱引用周杰伦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呢。他曾经说，唱英文歌的歌手唱中文歌真的没那么有魅力了。为了证明这一点啊，他还说周杰伦说的中文歌其实是很难唱的。同时呢，李健都自谦为周杰伦是导师。

0: 轩，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锁定这个频率，因为接下来的几分钟你会听到一首舍不得跳过的歌，杨洋为你守候。
2: 再见了，关于你和我的对与错。

最近的一点小想法是这样的，原本没有做到的事情不是拖延，不是暂时不想做，而是完全能力不足。时间安排和足够努力其实本来也是能力的一部分，所以觉得自己只是拖延就是在回避问题了。真正能够做到的人根本不会在重要的事情上拖拖拉拉的，或者说再三允许自己出错，你觉得呢？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如果对一切索取都是全盘满足的，不懂得在一些自己不太乐意的场合发发脾气，那大家都不知道你对人好的底线在哪儿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一边听着歌一边跟你来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感悟，希望可以对你有一些帮助。没有底线的好啊，是很难被人重视和珍惜的。说的可能会不太礼貌一些，对免费的东西大家可能会喜欢，但是不会珍惜。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老好人，学会一定要发发脾气，也弱弱的说一句很少有人是愿意听得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忍下来，那大家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你推好多次，让你做很多次需要让你忍耐的事情。如果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那点个赞吧。我们继续听歌。

瞬间，它其实都不会影响我们在下一段情感关系里收获幸福和甜蜜。而且正因为有着不同的经历，才让我们更加明白能更适合和怎样的人度过余生。也请你相信，无论之前经历过多少坎坷，我们都会遇到那个真心对你好的人。朋友也好，恋人也罢，跟他在一起，无论天气是好是坏，有他在身边都是刚刚好的。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息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10克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

0: 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帖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相信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期望在努力地寻找着另一半，但由于很多原因，比如说父母催促，身边朋友陆续结婚，于是我们开始产生焦虑，去怀疑自己的择偶标准。有人会说，都是你太挑了，你可以降低标准呢，一定要结婚啊。也有人会说，那家的那个谁谁谁不是很好吗，你就是看不上对吧，你就是太挑剔。我相信这些话被催婚的人一定没少听，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爱情是没有办法量化的，没有办法安在条条框框里手到擒来，能降低的标准都是外在的，而内心对一个人的选择是控制不住的，当然也是无法强加的。

曾经站在娱乐的风口浪尖，不断被各种理由娱乐化的张杰，现在呢，演唱实力越来越强，音乐人气也是越来越高。歌手的身份虽然被不断的消解，但张杰本人说，他只

今天的你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感悟呢？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分享哦。欢迎你收听我的节目。能够自我接纳的人，能够接受自己和他人，不会为自己和他人的缺点所困扰，也能够接受别人的弱点跟缺点，并且加以宽容对待，能够平和地参与到生活当中，能够真实坦率地去表达自我，毫不掩饰自己，也不为了展示自己而去展示。所以说，要让我们变得大方有气质的话，我觉得先可以接受自己的不完美，你觉得呢？

萧敬腾是歌手，是音乐创作人，同时呢他还拍过戏，兼具明星特质，演唱实力，声音特色佳，展现出个人独特的声线，唱功的深厚是最令人惊艳的。他对词曲和音乐的诠释都让人激赏，是一把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抒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的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

0: 说到歌坛最漂亮的女歌手都有哪些啊？我说一个名字，周慧敏。当年的周慧敏呢，只看脸都很难有对手的，加上她168的身高，丰腴的曲线身材，白皙的皮肤，在女歌手当中绝对是 A 般的存在。
1: How long I lost taste

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早在2014年的时候呢，周深就走上了好声音的舞台，他唱了一首欢颜，让齐秦、那英和杨坤三位导师都纷纷转身。他跟刘维合作贝加尔湖畔，宛若让人置身云端。然而残酷的比赛机制让他止步16进4的舞台，但是留下的这首歌却获得了好声音的年度金曲奖，就连汪峰啊也忍不住地称赞他。他说，没想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听到这么美的声音，周深的声音让人觉得世界上无论多少苦难都变得美好起来。

0: 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

0: 不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忘记吃药。

0: 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唐师傅，你这车货是拉到江西？
3: 对呀、啊，吃完中饭睡一觉再出发，4个小时就到了。
2: 4个小时也不短呐、啊，一定要检查好油液、轮胎，不能大意喽。
3: 放心吧，老司机的安全秘籍全都掌握了。
4: 老司机的安全秘籍：行车前5检查，一查油液是否充足，二查灯光是否正常，三查安全带与安全气囊功能，四查仪表盘故障报警，五查货物捆扎是否牢固。任何一项疏漏都可能导致突发险情，提醒您安全无小事。
5: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6: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5: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7: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8: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9: 暑假安全要知道。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也许不是每一场雨都有彩虹，但是晴天总会到来的。我们对此深信不疑，也继续前行。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也会有朋友留言说啊，他说是不是我不配拥有那些美好的事物呢？不知道你遇到了什么，我觉得当然不是，你当然值得拥有，但前提是你要相信自己值得。我想这是一种低自尊，走出低自尊非常的不容易，有一些具体的方法，我也希望呢你可以摆脱这种感受，能够受用。比如说你可以定制一些安慰鼓励自己的话，不是空泛的说你是最棒的，而是找那些真正让你觉得共鸣的认可的话。其实

也可以这么说，蔡淳佳呢是一位翻唱歌手，他也绝对是翻唱中的各中好手。如果不提醒原唱是谁，很多80年代的歌啊，你都会忘记到底从哪儿来。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0: 们的岁月里至少有一首汪峰吧，是大街小巷飘过来的歌声，是生活当中的氛围和场景，是某个阶段和时期的主打歌。可能你已经忘了那些单曲循环的日子是为了谁在心里默默点赞。
1: 妈妈，我是那么孤独，孤独的像路边的一块石头，没有伙伴，没有家。

有想到过死，别担心，其实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孤独一人的感觉，无人问津，强颜欢笑。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姐先天有一把好嗓子，很多歌节奏紧凑，曲调高亢，再配上她极有穿透力的声音，让听者可以瞬间感到热血沸腾。

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说告白这件事啊。告白就是告诉你我的心意，你无需有心理负担，因为告白是一个人的事。如果能接受，这当然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了。如果你拒绝了，也只不过是花开两朵。

0: 京时间11:30，
1: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

0: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毫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滤液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果有一堆苹果，有好有坏，你会先吃好的还是先吃坏的？我呢，先吃好的，然后把坏的扔掉。如果你先吃坏的，那好的也会变坏呀，好像人生就是这样吧。接下来音乐继续。

时间扑鼻而来，我们终将释怀。健康的活着，平静的过着，开心的笑着，适当的忙着，这样就很好。欢迎你继续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回到音乐世界。

见钟情这样的事儿浪漫，但是不会长久。日久生情这样的事儿很难，却是更难分开。一见钟情永远跟外貌相关，日久生情永远跟习惯有关。越是慢慢的爱上一个人，就会爱得越长久。爱情可以有一瞬间，但真情需要用时间交换。

也许现在你所做的事情暂时看不到成果，但是请不要灰心或是焦虑，不是没有成长嘛，而是在扎根呢。生命不必每时每刻都冲刺，低沉的时候就当是给自己放个假吧。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7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8%。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我们常常都会劝自己，劝别人，寻找孤独，享受孤独。可能在我们的阅历增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不仅仅孤独是时时刻刻存在的，身边许许多多的温暖也是时时刻刻存在的，它们互相交织，交织成了我们的平凡。我再也不用费尽心思思考为什么我会害怕孤独，我只会知道，即使我在面对漫漫长夜，在独自一个人漫步在大街上，在身处一望无际的荒漠，孤独会萦绕着我，但是我不会再惧怕了。如果

关于万芳，我记得特别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曾经问起过我身旁一个朋友他的理想型，他给出的名字就是万芳。没有想到现在90后00后也会对万芳这样的痴迷。当年她不仅是流行乐的女歌手，也是影视演员，同样也是节目主持人，还做了我们的同行电台 DJ。 嗓子和外表，万芳说起来其实是不算出色的，但是她却是少有的能够借助作品准确地呈现气质的歌手。

你喜欢听歌吗？在有一些歌曲当中，那些歌词其实唱的就是歌手本人的经历。例如，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有一些歌曲其实就代表着歌手的一部分历程，一部分到现在为止，自己都感到刻骨铭心的经历。歌曲能够引起共鸣，不正是因为我们能够理解那种感受，但又和切身体会不同，我们始终是一个旁观者。

0: 都说人是环境的产物，原生家庭对于每一个人的影响都是无法忽视的。有一个《楚爱曹原》里是这样说的，每一个人来到世间都有一个楚爱曹，这个楚是储存的楚，用于储藏各方面的爱，储完之后就是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能量。少年时期，这个能量就主要来源于家庭，身边有各式各样的人，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处事方法，那这其中都能够窥见他们家庭的影子，特别是恋爱关系的选择上。
1: 像国防备战，朝早去到夜晚，在爱情路里偷生要最耀眼。

0: 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

0: 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两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5: 颜色都很漂亮，画里都有人物，
6: 都有男有女。
4: 对了，还有吗？
5: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7: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8: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8: 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

0: 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与人为善，每天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2: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1: 最近菜市场里的苦瓜因为一部电视剧《明龙少年》也是一起火了一把。那剧中的老师和十一班的学生由于受苦的成长经历，被网友亲切地调侃为，哎呀，这是吃苦瓜长大的吧。当然也有很多网友也因此想要再次品尝苦瓜的滋味了。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想找童老师要一份苦瓜的菜谱，但是童老师却是这样说的。
3: 吃苦瓜
4: 啊，
3: 这个季节最好不要吃苦瓜的
4: 啊。
3: 这个我给你开一个。
4: 好嘞。
1: 啊，我也是一愣啊，还没来得及问问为什么，这童老师就递过来一个菜单，上面写着猪肚炖黄豆，哎，说冬天适合吃这个。至于为什么不吃苦瓜呢？哎，在这先卖个关子，节目最后会给大家来解答。那行吧，今天就来做这个猪肚炖黄豆，买菜吧。
4: 猪肚黄豆米酒，哇，这第一个食材太上头了，但是做出来肯定好吃。来个猪肚，老板有黄豆吗？拿袋子称一点。老板，生姜、葱。
5: 地中海零点五元。
4: 老板，枸杞。
6: 在的，枸杞。
4: 一点点。
6: 好的，嗯，把袋子给你称啊。
4: 好嘞，老板，要个米酒煲汤的，起火了，赶快回家做菜，走。
7: 童叔，这猪肚，哎呦！
3: 来，你先把这些东西刮掉，等一下就这个气味也没那么大了的。来去这个味，有面粉了，用白醋来油它。上面这个猪肚上面不是有些的粘液嘛，是吧？
7: 嗯，
3: 把这粘液去掉。
7: 好嘞，终于完事儿了。
4: 这什么？葱根呢？
3: 对对，它去异味。
7: 好，冷水下锅，炒好了。肚条也切好了啊，我们就下锅先。哎，
3: 这是黄豆泡发了的黄豆，黄豆它富含这个蛋白质啊，是特别好的黄豆。
7: 好，准备好了姜片儿。
3: 这个党先放进去，还剩，
7: 葱花和枸杞，最后再放。
3: 对对，
7: 好，开锅。好，再加点米酒。
3: 把枸杞加进去，现在通通不加，就加枸杞啊。
7: 现在可以放盐了。好。已经迫不及待了，来尝一尝，尝一尝。先来一口猪肚吧，嗯，好吃，咸淡适中，盐其实可以不用放太多。
3: 是的，
7: 嗯。Q 弹，同叔，这个猪肚和黄豆有什么作用啊？
3: 你要现代人呢，普遍是脾胃虚寒，啊，猪肚呢？它是最适合脾胃虚寒的人吃。那么猪肚呢，里面也放黄豆，为什么猪肚配黄豆？因为黄豆它是一个温补，富含氨基酸，蛋白质是非常丰富的。因为猪肚呢又含有多种矿物质，猪肚也是个补的，黄豆也是补，两个补的加在一起，那么对脾胃虚寒的人吃这个就特别好。比如女性的宫寒功能的啦，男性的腰膝酸软的啦，胃寒的人呢，肠胃不好的，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1: 猪肚炖黄豆，健脾暖胃还驱寒，是一道特别适合冬天的美食。它的这个味道和功效，足以让你忘掉处理猪肚的难熬经历啊。但话说回来了，这本来今天是想做一道苦瓜美食，为什么童老师直接拒绝我了呢？来听听他的理由吧。
3: 苦瓜不是说冬天一定不能吃，也要因人而异。但从总理上来说，冬季，尽量不吃苦瓜。为什么说呢？冬天嘛，都是一个寒冷的季节。苦瓜它是下火的，它属于寒凉之物。夏天呢，吃点苦瓜呢，和清热降火， 冬天如果你再吃火锅的，你就这个清油降火就不太好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凉性的苦瓜确实不太适合冬天吃，这才给了一道暖胃驱寒的猪肚炖黄豆。食材简单，处理比较难，但还是推荐给您，值得一试。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的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4: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0: 啊，感觉一到这个季节呢，有一个目的地是必须要提及的，而且大家去到这个方向的热情就会变得逐渐高涨起来。刚好我最近也去了一趟，而在去的同时，我又看到我朋友圈的这位，他也在那儿。但是呢，我还是要卖个关子哈，就是这个目的地，你说是我去了这个地儿，可是你要想两个人同时能碰上面，就跟出国没什么区别，就是它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跨度实在太大了。说到这儿，可能已经有聪明的你已经猜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目的地方向是哪儿了。没错，就是祖国的西北地区的这个应该算是鸡的后背的那一块那一片地区吧。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温宿大峡谷呢，你从景区入口你就可以租景区的车然后开进去。
7: 嗯，
0: 因为好多朋友可能自己开的车并不一定适应峡谷的
7: 地貌地形。对，
0: 因为它那儿呢，峡谷这种地形就是属于很松散，所谓山体它全都是岩砂石，它并没有那么牢固和紧凑。
7: 嗯，
0: 可能一场雨下完之后，它的岩石就会有一些些
7: 脱落
0: 和滑坡。
7: 嗯，
0: 所以景区里面大片的路都是属于比较坑洼的。
7: 嗯，
0: 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保留了这个地貌所带来的最迷人的特质。那这就对车辆的通过性是有一定要求的，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听劝，到了景区如果你的车通过性没有那么强，你就在景区租一个都是那种越野车，很好开的车，你就开进去得了。
7: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你为什么说是，就是说是你完全可以，就是时间要留充足啊。有很多朋友在这个里边的话，可能大概待上这个，2到3个小时。
0: 嗯，
7: 其实这个峡谷里边，它因为它1号、2号、3号、4号、5号、6号，什么7号、8号，
0: 离得挺远的。
7: 对，他们相互之间距离也是比较远。然后就是纵使你去坐景区的这个就公共交通的话，然后呢，大概你也需要3到4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走出来。
0: 对，
7: 如果说是你要说是哎行了，我想多待一会儿，比如说哎我还想在里边，比如说从三号谷翻到这个从这个4号谷吧，应该是翻到这个3号谷去，或者翻到2号谷去。嗯，那这个的路程的话，然后如果你翻下来的话，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间将近1个多小时、2个小时。
0: 所以就是租那个自驾车嘛，你这样时间就更自由，你就不用跟着景区里面的那种。

0: 统一安排对车的时间来。
1: 就是自驾吧，其实我为什么还不太建议呢？
0: 哦，为什么？
1: 就是因为它这个下雨的这种情况下，很多就是你就容易给陷到里边去。
0: 哦，你对路况不熟悉，你不太确定这条路更好走还是那条路更安全。
1: 它下雨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对，
1: 就是随时会下。
0: 这倒也是。
1: 就是一瞬间，你知道吧？就是可能这会儿你看着，哎，我上面一朵云都没有，
0: 突然飘来一朵云，
1: 突然一朵云。马上整个下面的水流就上来，就直接顺着整个这个峡谷就往下流。
0: 是，确实景区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也不多啊，工作人员很少，因为他太过辽阔了。
1: 对对对。
0: 也会讲说这边只要一下雨，你现在走的这段路就变成河。
1: 对对对对对。
0: 可是
1: 呢，河谷
0: 河完事儿也很快，河变成陆地也很快。
1: 对。
0: 可是万一就正好赶在那个坑节上，你可能就会陷车。
1: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就是为什么作为峡谷地貌呢，就是作为在新疆来说它算是其中之一种地貌。也就是整个新疆整个这边的话，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它整个加起来已经集合了我们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地形地貌的这种形态，而且它对我们所有的这个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还包括我们正常这个年轻人来说，对吧，那它都是比较友好的。首先第一点，它的这个高海拔地区不是特别多，对吧，就是说所谓的就是到了这个最高的也就是5000多，对吧，就是我们能去的地方啊，不是说人家最高的峰是5000多，
0: 当然
1: 啊，所以说我们能去到的地方也就是5000多，那对大家来说可能就是比如像就是走到塔县那边相对海拔高一些，其余的地区，对吧，就是其余的地区相对来说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海拔，它比较符合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去做，你不管说是它的整个在现在目前为止它的整个沙漠地形，对吧，你看塔克拉玛干，对吧，啊，然后还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湖泊，对吧，而且很多湖泊都是特别的漂亮，比如像现在的整个这个班迪尔蓝湖，班迪尔蓝湖好像今年它正在放水修水的这个过程呢，就是放水然后修路的一个过程，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维护过程，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你像白沙湖这个我们肯定不用去给大家讲太多，因为白沙湖是属于经典的网红打卡目的地。
0: 我这次想去但后来放弃了，就是因为这次正好赶上了新疆地区有一些不太常见的降雨，
1: 没错，
0: 其实本来的雨水应该是偏北部或中部地区的，
1: 对，
0: 可是这次呢北部中部没事儿，都往南边下了，当时当地朋友就开玩笑说喀什2年的雨量可能都在这一两天下完了，虽然我在喀什城区没有感受到说暴雨的程度，可是你明显觉得这明明应该是一个很干旱的地区，
1: 对，
0: 可是它连绵不断的在下雨，
1: 没错，
0: 这就相对不太不太常见吧，至少是，所以呢，我当时没有去白沙湖的原因就是我听说314国道好像受到了一些堵车的影响，因为雨水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我就想说，哎，算了，几百公里的路本来就得单程开3个小时，如果再一堵车可能就没边儿了，于是我就放弃了白沙湖。但事实证明好像去的朋友几乎都是零差评吧，算是，
1: 因为是这样啊，除非是确实是那种运气感的不太好的，我去的时候也是阴天，预报天天有雨，然后呢我一出了喀什的市区，然后往整个塔县方向去走的话，然后几乎就是看见前面一片蓝天，然后就是陆陆续续的一直持续性的蓝天，当然中途晚上的时候他们也有过下雨的这个过程，但下完之后马上就晴了，也可能就是每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太，就是感受不太一样的，当然也有一些运气特别不好的，就是整个走了一路全部都在下雨，就是
0: 那就雾蒙蒙的水蒙蒙的你就看不清，
1: 对对对对，
0: 所谓天然后湖和地的那些分界的颜色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确确实实是这种情况，所以说是就是这种天气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0: 对
1: 吧，而且像在这边的话有很多人就是说他就是说就是习惯于自驾走这个路线，对吧，因为它的公里数不是特别长，但是时间非常长，为什么说公里数不是特别长呢，一共往返下来也就是700-800公里或者走上1000公里，往返啊，就是把整个这一圈转下来，就是如果说你不去穿整个这个什么塔沙古道这些路线的话，但是说它的这个路况的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就是尤其是坡道，就比如我们所谓的很多朋友说自驾盘龙古道500多个弯，一共500-600个弯，对吧，那这个500-600个弯盘下来之后，然后你就需要去绕一圈才能返回来，就是它因为它是单向行驶的， 它不能够说是你说我上去了，我行了，我从那边再转过来，对吧？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在绕的过程当中，沿途当然也有很多风景，有很多朋友只是说是哎，觉得我到这个新疆到南疆或者到是看的可能都是黄色的土黄色的这个颜色，对吧？
0: 对。
1: 但是其实现在
0: 戈壁比较多一些，
1: 其实现在来说它是雪山配戈壁配整个湖泊的颜色，还有包括一些湿地的颜色，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些什么，比如像塔和

0: 马湿地，对吧？啊，然后呢，这些地方的景色也都是非常的漂亮
1: 啊。
0: 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走南疆的话，这当然这只是其中之一个代表。
1: 对。
0: 那另外的话，就比如像我们去到整个沙漠地带，去了塔克拉玛干，
1: 嗯，
0: 对吧？塔克拉玛干当然现在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个比较热，当然我能给大家讲的比较，经典的是我在路上的时候，然后碰到了下雨，碰到了彩虹。
1: 哇，
0: 这是就是我在沙漠可能也不止一次碰到这个下雨的时候了啊，就是我觉得哎，这个在路上呢正好走得好好的，对吧？然后怎么是哎下雨了，然后雨还下得特别大，然后呢过了一会儿，然后天就晴了，就还不到晚上。
1: 是雨就一阵儿吗？
0: 对，是雨就一阵儿，虽然就是说是虽然很少见吧啊，但是确确实实是下了好几场雨。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话更好的一点是整个这个温度会降低一些。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走塔克拉玛干不是一个很好的季节，因为温度比较偏高，
1: 太晒了。
0: 对，然后你又是沙漠地带，就有胡杨嘛，胡杨是成片，但是都是绿色的，
1: 嗯，
0: 对吧？可能不是属于最好的一个季节。
1: 所以说秋季呢，就是温度又合适，同时还有景观可以看。
0: 如果说是你没有做任何功课去喀什古城的话，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去了，觉得哎，就是一个破土的一个地方，然后，人还很多。
1: 你刚到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不适应，
0: 对，
1: 就会觉得说就这，
0: 就
1: 但你沉下心来待一待。
0: 对，我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古城里面，你至少说是你要是说沉下心来待的话，就是两天到三天你可能都走不完。
1: 是的，
0: 虽然说是古城不是特别多，就是多么大的不要，但是
1: 没有那么大规模。
0: 我觉得两个片区加起来也不小。
1: 是的，
0: 对吧？
1: 一个东区，一个西区。
0: 对，
1: 但是西区那边我是在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因为现在的新疆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去过乌鲁木齐的朋友，你会觉得可能跟咱们内地有个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差，
0: 嗯，
1: 所谓的时差是指它太阳那个上升和下山的这个时间差。但是等你到了南疆，在喀什因为已经偏比较西的地区了吗？
0: 没错，
1: 太阳的日照时间会比你想象的还要长。每天早上七点的时候太阳已经在很高的地方了，
0: 嗯，
1: 你到了晚上十点半，真的你会怀疑人生。十点半的时候天儿还是亮的，他们那边到了夜里12点就是午夜了嘛，明明都已经翻篇到第二天了，街上还会有很多背着书包的学生，
0: 没错，
1: 他们也还没睡觉，你就可想这个城市它得有多热闹，嗯，
0: 所以说是到这边去旅行，就是我觉得说是我们很多朋友不要拿北京时间来考量这个问题，
1: 虽然也是北京时间了，
0: 对，
1: 但是作息得改一改。
0: 对，但是您的作息你不可能说是我行了我8点钟睡觉，你放心太阳还是特别高的这种状态下，那你睡觉你觉得可能睡得都不踏实，
1: 嗯哼，
0: 对吧？然后呢说是它毕竟它整个是你到了西极那边的话，然后它是属于整个这个我们中国国内最后一缕阳光落下去的地方，对吧？
1: 嗯，
0: 那离喀什这边也不是特别的远，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来说，你首先要适应它的一个这个生活作息的一个习惯。他们早上起来正常的这个正常的起床可能就是基本上差不多9点钟起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是就是你到这边一个时间的一个适应。另外一个的话，然后就是说是对新疆的认知吧，不要说是新疆只是除了就是包括这个牛肉羊肉之类的，对吧？
1: 嗯，
0: 一到这边说哎呀我吃不了牛肉我吃不了羊肉，我觉得说我在
1: 都会给你制服的，因为都很好吃，
0: 对，
1: 一定要吃。
0: 就是一个是很好吃，一个是不能吃的它也能把你制服。为什么？南疆的鱼特别好吃，嗯，
1: 对，
0: 就是，
1: 对，
0: 就是，
1: 我这次去了那个多浪水库，
0: 嗯，
1: 然后到那水库以后我发现是，我说有什么鱼啊，人说啊我们就一种鱼，草鱼。
0: 嗯，
1: 我当时的那个内心想法就是啊，谁还吃草鱼啊，该多土腥味多重啊，嗯，
0: 对，
1: 没想到首先一条鱼动不动轻轻松松就是6公斤，
0: 嗯，
1: 人当地人说低于5公斤的水库鱼你就可以默认为它不是我们的水库鱼了，因为我们这儿水库养不了那么小的鱼，
0: 嗯，
1: 都得6公斤以上。然后它可以有至少3种做法，
0: 嗯，
1: 什么什么清汤炖的，那个白煮的呀，然后各种口味的，什么藤椒的、香辣的，最经典的是一定要吃它的干炸，炸的。
0: 我先从油里边过了一下那种
1: 啊，
0: 是吧？
1: 对，它最后是炸完以后的那种鱼块，
0: 对，对，
1: 太好吃了吧？
0: 我自己个人感觉也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不太喜欢吃鱼的人来说，嗯，对吧？我觉得我都吃了不少，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要打破自己对这个地域的一个认知，
1: 以及你不要固守你之前的生活方式，一定要在这里敢于尝试，尤其是饮食方面。
0: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1: 好歌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感受的。我是王佳，和你一起把旋律变成回忆。

萧煌奇，视障歌手，出生时因为先天性白内障而全盲，四岁时动了眼部手术成为弱视，十五岁因为用眼过度再度失明。但萧煌奇的好嗓子以及创作才华让他在乐坛相当耀眼，不仅稳定台湾金曲奖，更因为多首创作广获好评。他是有才华且歌声动人的歌手，因为他的每一首歌在看不见的情况下都更偏重心灵的演唱。虽然他的眼睛看不见，音乐之路有一些波折，但也因为他积极乐观的个性以及创作上的敏锐，成就了他在音乐上的不可取代。

郑秀文在1988年的新秀歌唱大赛中获得季军出道，90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同名粤语专辑，1996年《值得》那张专辑奠定了他在国语歌坛的地位。他以唱跳见长，声线独特，是华语歌坛 live 实力最为出色的歌手之一。她是90年代到新世纪初期香港最成功的女歌手之一了，涉足戏剧影视，也同样是最具号召力的女明星之一。

蜜雪薇琪是2004年由蜜雪，也就是徐佳琪和薇琪，也就是陈怡君，在台湾地区组成的女子音乐团体。同年，他们以同名专辑《蜜雪薇琪》出道，当时销量达到10万张。从蜜雪薇琪的唱片销量，已经可以看得出两个人演唱实力和外形的讨好。拥有流畅的真假音唱腔转换技巧，无论是独唱还是合唱都很好听，是乐坛颇有实力的二重唱组合。蜜雪的嗓音甜美，高音细腻，薇琪的中音浑厚有力度，她们的声线互补平衡，恰到好处。

无论是离别各自天涯，或者是毕业天各一方，甚至有的时候是生离死别，说一句再会，其实就象征着对眼下这段人生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新的邂逅、新的征程的一个展望。因此我一直认为再会跟谢谢含义其实有相同，它是对我们相遇的这段旅程的感激，一路走来谢谢。所以再会不是道别，它更像是一种感谢。当你可以以再会的心态和每段关系每个人深深鞠躬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对你们共建的这个关系和这段岁月表达由衷的感谢。我想不是所有的关系都能够以这么好的方式结束的，因为好多人可能是吵架分歧，然后最后了结了一个关系。如果可能的话，人生里最好不要有这样的关系的结果。我们尽可能的让所有的关系在消失和离开之后回头看，依然觉得温暖和安慰以及很幸运。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

0: 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5: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4: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6: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7: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8: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9: 游泳安全最重要，公共泳池去处好，私自游泳需杜绝，大人在旁安全保。动作规范不乱跑，高处绝不把水跳。伙伴遇溺不慌张，大声呼叫把警报，身边若有漂浮物，救人要紧水中抛。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物，也被称为谭校长。他自己说他永远25岁。他是很多歌手心中的歌神，他曾经连续4次获得香港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他的经典专辑《爱的根源》《物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他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过台湾电影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0: 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啊，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梦想成为某种人，希望能够做成某件事，这样的目标当然很好，但即便达成了目标，也不意味着我们就达到了终点，不意味着人生就此圆满。因为到达了某个阶段的终点之后，人们就会望向下一个阶段的终点，这样不断朝着新的目标前进，朝着或许永远不能达到的终点前进的过程，就是终身成长、终身精进的人生。我们说为什么要保持终身学习，就是你知道这一生并无止境，毕业不是止境，结婚生子不是止境，退休不是止境，甚至死亡也不是。

李宇春作为2005年超级女声的总冠军，初代选秀打造出来的标杆级偶像，多年来她的作品变成滚烫熏。

张，他不断地用音乐重塑和定义流行，在舞台上绽放极致魅力。他认为音乐应该有更多的样子，歌手最珍贵的不是 vocal 有多彪悍，而是音乐中能施展魅力表达观点。有人说歌手有两种，剑宗气宗，李宇春的第一印象人们会归为气宗，但他的作品、音乐审美、眼界和他对舞台的掌控力，若不是剑宗，又怎能刀刀见血。

深情相拥，张国荣作曲，黄玉填词，辛晓琪与之合唱的一首歌，同时也是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它收录在张国荣1995年发行的专辑《宠爱》中。哥哥张国荣在情歌的掌控中一直拿捏非常到位，所以他在这首歌里的音域把握可高可低。辛晓琪也将他唱法当中的气声在这首歌里用到了极致，两个人合作的歌曲意境和电影相符，恰好烘托了电影情节，增加了音乐上的升华。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因为参加比赛而正式出道的创作型女歌手 Lala 徐佳莹，以个人创作为基底，无论是古灵精怪的快歌或是动人心弦的情歌，都呈现她多面向的独特个性。她的身骑白马是把歌仔戏融入了现代音乐，而其他的代表作《失落沙洲》《不难》《哼情歌》等等，也是旋律动听，歌词动人。他擅长写刚烈勇敢或者是深情婉转的情歌，常常天马行空，提出一些有趣的创意生活。而他的嗓音清澈绵长，永远不会让人腻烦。

0: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000年周笔畅获得超级女声亚军出道，2006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谁动了我的琴弦》。她属于个人风格很鲜明的人，各种曲风也都能驾驭，歌唱技巧能够支撑她收放自如，摆脱选秀歌手的外衣。现在的她任何曲风都不涉嫌，任何境界都想努力达到。在音乐的世界里，听众永远不知道周笔畅还有多少潜能没有被发掘，还有多少能量没有爆发。唯有期待他下一次的华丽转身。

0: 由杂技演员入行的沙宝亮，2003年因为演唱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暗香》而走红。这首歌可以说是沙宝亮歌唱生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他对音乐的理解，崇尚自然，真情流露，不造作，不堆砌，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又让这种理解表达得更加完美。他在音乐中所表现的演唱魅力，由此更去国际化，是充满了独具特色的沙石风格。
1: 说好一刀两断的人，今年还在纠缠，

0: 新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

0: 不一起求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轻质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
1: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 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帖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 日常囤装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5: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4: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6: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7: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8: 你真棒！
9: 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0: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1: 驴友小王露营忘吸炭火，引发山火。
12: 提醒您：邻居进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3: 暑假安全要知道。

提到叶倩文，你大概会想到《潇洒走一回》《祝福》《真心真意过一生》等等经典。无论是粤语还是国语歌曲，她都拥有很多有影响力的作品。她也是在华语歌坛鼎盛时期畅销女歌手之一。她的高音没有太多技巧，却多了一份大气，加上本身的性格是洒脱大方的，所以跟歌曲结合，就会让人听到一种真挚而不纠结，舒服而且极易被触动。她说，如果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希望转头一看，我走了一个潇洒的路，生没有负担，死亦无憾。这一生，像他唱过的《潇洒走一回》。

17岁时，他参加歌唱比赛，获得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之后在完成学业后正式出道。出道后，他凭借《隐形的翅膀》获得多个奖项。张韶涵的音域宽广，歌路多变，从预言到欧若拉再到潘多拉，他在歌坛独树一帜地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他具有清亮又充满童真的声音，甜美却又有个性的外形，而在他的身上则有一种跟他的声音共同的特质，顽强，富有张力，充满执着。

被称为雨神的萧敬腾，2008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萧敬腾同名专辑》，正式进入歌坛。他的嗓音高亢辽阔，音乐风格也很多元。其实，在少年时期呢，他就因为喜欢音乐组过乐队，音乐之路是始于摇滚。从2008到2016年，他创造了很多的经典啊，比如王菲、海芋恋等等。2016年，他组成了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以摇滚乐团主唱的身份重新出道。所以你看这个线索就看得出来，在他心里，这个摇滚梦一直没有熄灭。

陈奕迅的歌曲代表作，传唱度极高。有人这样形容陈奕迅的演唱技巧，说他唱歌不特别低沉，也不特别高亢，不嘹亮，也不煽情，却深深地抓住了听者的心。即便是平常歌曲，也能因为他的演唱而增色不少。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锁定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我们去看看那些百里挑一的电影和有趣的灵魂歌单和片单，我已经准备好向你发送了。

是陈奕迅的歌，今天的开场曲叫做 Shall We Talk， 满满的鸡汤呢。你有没有倾诉欲啊？有没有想倾诉又不敢说？有没有想说又不能说？所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听着听着略微有一些忧伤。所以陈奕迅在歌曲一开始就唱到了哆啦 A 梦，所以要请他伸出援手吗？这首歌其实就是跟你讲的一些很简单的道理，或者简单到被我们遗忘的事情。两个人之间呢，不想跟对方说话，心理上躲着对方，有的时候是恋人啊，有的时候是在职场啊，有的时候呢点赞之交都已经疏远到连朋友都算不上，会不会这样？这首歌 Shall We Talk 讲的就是人情世故了，说的是人际之间的疏离，它有一种呼唤，就是在呼唤着人和人之间应该更亲密一些，要多一点沟通。我倒是建议你去看看这首歌的 MV， 同样的也像是一部精美的微电影一样。为了能够让陈奕迅发挥他精湛的演技，这一支 MV 它是一镜到底绝不 NG 的方式，一场戏一镜到底，没有分镜，没有剪接，没有 NG， 太考验陈奕迅本人的情绪和内心戏了，很有意思，你可以看一看。来看看这首歌前排留言区，忘掉种过花，他说勇敢地抛开一切伪装，和爱人谈心吧。欢迎各位来留言呢，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都可以和我来聊一聊，我都可以看到。再来看看我不把你打哭，他说感谢妈妈的好意，儿子在公司很忙，没有空喝您的汤，您不需要煲汤给我了。长大之后啊，工作常常忙到根本没有办法，没空没时间喝妈妈煲的汤，日复一日，夕阳西下，有的时候呢孤独感袭来，又不敢去找妈妈。道义他说，我床上有两个枕头，一个是我的，另一个也还是我的。好了，有故事的人来了，账号已注销，他说我曾经用摩斯密码写了这句话 Shall we talk。 为什么要用摩斯密码？他说送给喜欢的女生，我以为这样就是表白了，可是呢后来就没有了然后，不知道在未来的有一天他会不会想到打开纸条仔细翻译一下这句话，哪怕他不认为这是表白。表白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好，不要弄那么复杂，当然你是一个很有心思的人。送你一句话，在台词库当中找到啊，此山此海当中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这一部影片叫做触手可及，他是这么说的，我想每个人都至少有这么一个挚友，你和他在人生的拐点遇到，惊叹于彼此的不同或是相似，有过不少平淡无奇却值得纪念的时光。

触手可及这一部影片太有名了，而且呢他也曾经走进中国的院线和观众们来见面。来推荐这一部电影呢，在这首歌曲之后，就是 Shall We Talk 这首歌曲之后，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一次跳伞事故啊，这个富翁菲利普那就瘫痪在床了，所以他要招聘一名全职的陪护。因为薪酬高，所以呢应聘者云集，每一个都是舌灿莲花，但是根本没有办法打动他细腻的心。一直到黑人德西斯的出现，才让他做出了决定。其实整部影片也都是很鸡汤，然后整个看下来之后，我觉得最珍贵的是这句话，本片取材于真实事件，朋友之间是怎么样的。接下来我们听听看这首歌，无印良品的《我找你找了好久》。

0: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1: 倒掉吧，我不吃了。
0: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3: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可是一个经典的歌手啊，万芳啊。当然，我周围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说：“哦，日推都不会推这样的歌。”如果是在广播里听到的话，那肯定也是要通过搜歌才知道啊，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我要来告诉你啊，名字叫《孩子气》，来自万芳，这是他代表作。万芳可是一个拥有着滚石经典代表音乐专辑的女歌手哦。文艺到不行，后来呢又专注于舞台剧啊，你可以多去听听他的歌，很有意思，很有他自己的精神宇宙。留言区的部分，我们来看看转眼之间他说了什么。哇，当年打榜很厉害的歌，80后的我听到的第一首万芳的歌，谢谢，我也是80后。Samantha 他说，每次想寻找童年快乐的时候就来听这首歌。嗯，证明你真的很快乐，听这首歌你可以听得出快乐出来。我在想要推荐一部什么样的影片来给你呢？在台词库当中我搜索到这句话，你活得越像梦想中的你，你就活得越真实。这句话来自于影片关于我母亲的一切。有没有发现成年人的孩子气啊，有的时候会藏着掖着，但是呢在母亲面前呢就会变得很坦白。所以呢推荐给你这一部影片关于我母亲的一切，这也是一部经典到不能再经典的影片了，不需要我多说它讲了什么。我推荐给你是因为当中每一个女性角色都有那么一刹那闪光，让你会肃然起敬。这个阶段我们最后要来听到这首歌曲，这是余佳运的《妈妈说》。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

0: 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4: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5: 来，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3: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4: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3: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4: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6: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

1992年的时候，徐小凤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办了金光灿烂徐小凤演唱会，由于太受欢迎了，再加上其他歌手的参与竞争，导致主办方不得不不断加场，最后竟马不停蹄地开了43场，赢了所有对手。徐小凤因此也被歌迷称为徐43，这个惊人记录到今天都没有其他歌手敢于挑战，也很可能就此成为永恒的歌坛神话。

在天赋之外，林志炫还有极强的现场表演功力，独步歌坛的气息掌控力，还有流畅无痕的真假音转换技巧，更是让他的现场加分不少。当然了，他也是通过这样能够准确捕捉到每首歌想要去呈现的音乐本真，然后加上自己的唱功，通过自己的演唱把它真实清晰地传达给

喜欢大雨后的安妮，喜欢简单而凉爽的生活，喜欢落叶纷飞的街道，喜欢午后暖暖的小时光，喜欢拥有的一切。不管是静静的夜里，咸咸的晨，暖暖的午后，喝茶喝咖啡看书，似乎不分什么特定的时间地点，心想所至，又恰好偷得浮生半日闲，就能交替成句了。希望此时此刻你呢，能够稍稍的把心灵超越红尘之外，就算是游历山水之间，一份心的淡然与宁静，在这美好时光里轻轻弥漫。

郭顶是一个外表活力、心智、处事态度和音乐理念都很成熟的全方位创作人，他可以融汇各种音乐风格，在音乐的世界里天马行空。他对音乐有着超强的领悟力，在他的音乐当中，你也会听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从抒情 pop、blues、轻摇滚到 R&B， 他都能够挥洒自如的创作。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经常会胃疼、消化器官并不好的朋友？如果有的话呢，可以给他们三个晚餐建议。建议主食呢以发酵食物为主，比如说发酵面食、发糕这些容易消化的东西。肉类呢也以容易消化的白肉为主，比如说鱼肉呀、鸡鸭肉之类的。鱼肉呢最好是蒸着吃，鸡鸭肉呢也可以切小切碎之后进行烹煮。第三个就是蔬菜一定要做熟，很多蔬菜都含未经软化的纤维，消化功能不好的朋友最好是不要生。吃蔬菜，少吃辛辣的食物，记住了。至于早餐呢，我推荐燕麦片加牛奶鸡蛋，这个搭配是无数营养专家推荐的最不会出错的早餐搭配了，尤其是适合不太喜欢早起的朋友，这个就非常的简单，也很快捷了。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个歌本身就是有指向性的，最原始的出发点是来自于主唱毛川，他对于前女友的念想，其次才是对朋友的感怀。他说，对曾经的爱人和朋友，无论发生过多少不愉快的事情，时间一定可以让这种感受变淡，让爱变浓。毛川回忆创作的初衷，他说，我会觉得我们好久不联系了，甚至是老死不相往来，但真的到了生命终结那一天，我想还是会想到对方。如果那个时候让你和曾经伤害过你的对方说话，你愿意吗？我想大部分人都是愿意的。这首歌呢，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说，如果爱一个人，哪怕他觉得对方在说谎，还是会去选择相信。于是就有了那一句非常经典的歌词，再给我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我想这应该是整段歌词当中最打动人、写的最好的一句了吧。我是夏文静，下首歌要听到的是光良最近的永远。
1: 你送我一夏天的晴朗，藏在

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 Alicia Keys 的 Falling， 算是一首世界知名曲目吧。我还记得以前 QQ 空间会有一个音乐播放器的功能，那个时候也不知道 Alicia Keys 是谁，但是这个歌实在是太火，后来很多人都收藏在 QQ 空间的播放器里，然后点开空间就是他清唱的这一句，简直是深入人心，甚至有点洗脑吧。

0: 依山傍水，书香满园，这里是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江南江北两大校区，1700余亩现代化校园，国家级实训基地，技能大赛集训基地，助你练就一技之长，专升本渠道畅通，校园生活多彩，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开启你的精彩大学路。
1: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海浪，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首歌来听李荣浩《麻雀》，一如他以往的风格，没有浓烈的冲突和情绪，从模特时期就显露出来的那种都市疏离感也贯穿在这首歌的曲调当中。但比起略显冷淡的模特，麻雀还是多了一些温度的。可能谈了恋爱结了婚的人就是不一样吧。他的歌反正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特性，曲调淡淡的，不急不缓，娓娓道来，歌词简单真挚，又避免了直白，总是以小人物为出发点而唱。听得懂他的歌的人呢，会知道生活可能不像你想的那么好，但也绝对没有你想的那么糟。这大概就是他音乐当中最迷人的地方了。

大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夏文静，接着来听下一首歌。这是70年代英国非常流行的一支三人摇滚乐队警察乐队，他们的一首代表作，可以翻译理解为你的每一次呼吸。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黄小琥的《重来》，黄小琥的热单之一。此曲呢，也是由一直写歌都很独立派系的蔡健雅来创作。你是否

0: 北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内含20份独立。

0: 绿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 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

0: 是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与人为善，每天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是田园里的养生智慧。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2: 童兆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
1: 最近菜市场里的苦瓜因为一部电视剧《明龙少年》也是一起火了一把。那剧中的老师和11班的学生由于受苦的成长经历，被网友亲切地调侃为，哎呀，这是吃苦瓜长大的吧。当然也有很多网友也因此想要再次品尝苦瓜的滋味了。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想找童老师要一份苦瓜的菜谱，但是童老师却是这样说的。
3: 吃苦瓜
4: 啊，
3: 这个季节最好不要吃苦瓜的
4: 啊。
3: 这个我给你开一个。
4: 好嘞。
1: 啊，我也是一愣啊，还没来得及问问为什么，这童老师就递过来一个菜单，上面写着猪肚炖黄豆，哎，说冬天适合吃这个。至于为什么不吃苦瓜呢，哎，在这先卖个关子，节目最后会给大家来解答。那行吧，今天就来做这个猪肚炖黄豆，买菜吧。
4: 猪肚黄豆米酒，哇，这第一个食材太上头了，但是做出来肯定好吃。来，猪肚，老板有黄豆吗？拿袋子称一点。老板，生姜、葱。
5: 一收款0.5元。
4: 老板，枸杞。
6: 在这儿，枸杞。
4: 一点点。
6: 嗯，我袋子给你称啊。
4: 好嘞，老板，要个米酒煲汤的，起火了，赶快回家做菜，走。
7: 图叔，这猪肚，哎呦。
3: 来，你先把这些东西刮掉，等一下就这个气味也没那么大了的。来去这个味，有面粉了，嗯，用白醋来油它。上面这个菌的上面不是有些的粘液嘛，是吧？
7: 嗯，
3: 把这粘液去掉。
7: 好嘞，终于完事儿了。
4: 这什么葱根呢？
3: 对，它去异味。
7: 好，冷水下锅，炒好了，肚条也切好了啊，我们就下锅先。哎，
3: 这是黄豆泡发了的黄豆，黄豆它富含这个蛋白质啦，是特别好的黄豆。
7: 好，准备好了姜片儿。
3: 哎，这个党参放进去，白参，
7: 还剩葱花和枸杞，最后再放。
3: 对，
7: 好，开锅。好，再加点米酒，
3: 把枸杞加进去。现在葱花不加，只加枸杞啊。
7: 现在可以放盐了。好，已经迫不及待了，来尝一尝，尝一尝。先来一口猪肚吧。嗯，好吃，咸淡适中，盐其实可以不用放太多。
3: 是的，
7: 嗯。Q 弹，同叔，这个猪肚和黄豆有什么作用啊？
3: 你看现代人呢，普遍是脾胃虚寒，啊，猪肚呢，它是最适合脾胃虚寒的人吃。那么猪肚呢，里面也放黄豆，为什么猪肚配黄豆？因为黄豆它是一个温补，富含氨基酸，蛋白质是非常丰富的。因为猪肚呢，又含有多种矿物质。猪肚也是可补的，黄豆也是补，两个补的加在一起，那么对脾胃虚寒的人吃这个就特别好，比如女性的宫寒功能的啦，男性的腰膝酸软的啦，胃寒的人啦，肠胃不好的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1: 猪肚炖黄豆，健脾暖胃还驱寒，是一道特别适合冬天的美食。它的这个味道和功效足以让你忘掉处理猪肚的难熬经历啊。但话说回来了，这本来今天是想做一道苦瓜美食，为什么童老师直接拒绝我了呢？来听听他的理由吧。
3: 苦瓜不是说冬天一定不能吃，要因人而异，但从总理上来说，冬季尽量不吃苦瓜。为什么说呢？冬天嘛，都是一个寒冷的季节，苦瓜它是下火的，它属于寒凉之物。夏天呢，吃点苦瓜呢，和清热降火。 冬天如果你再吃火锅呢，你觉得这个清油降火就不太好。

0: 了。
1: 哦，原来是这样。阳性的苦瓜确实不太适合冬天吃，这才给了一道暖胃驱寒的猪肚炖黄豆。食材简单，处理比较难，但还是推荐给您，值得一试。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的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2: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起爱恨，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首歌来听孙盛希 Sunday or One Day， 这是想见你的片头曲，纯木吉他伴奏，并且孙盛希还担当了木吉他编曲和制作人。他呢，其实我很早就关注他了，13年他参加了比赛，他是第六名。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他是那一届的女选手当中最会弹吉他的，而且我当年13年也正热衷于研究弹吉他这件事情，所以也顺理成章成了他的观众。而这几年呢，他的事业也在不断的推进当中，看到他取得越来越好的成绩，还挺开心的吧。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我对这首歌是特别特别的有情怀感的，是因为它曾经是我大学时期接触广播的回忆。那个时候校园广播站呢，特别爱放周杰伦、潘玮柏、陶喆的歌。有一天更换歌单的时候，正好下着雨，当时广播站的站长就说能不能换一首应景的歌，于是就有人推荐说南拳妈妈刚发了一首。后来我们买了这一张 CD， 等待下一场雨天，就播放这首歌。当时广播员正好轮班到了我，我记得介绍这首歌的时候，在那个简陋的广播站，我看着窗外的雨滴缓缓推开链接 CD 盒子的那个调音台推子，当时竟然还会有一种激动的心情，一段非常非常真实的校园记忆。想想后来大学毕业之后从事了本职业，大概也是因为在那个时候就埋下了那一颗种子吧。来听南拳妈妈《下雨天》。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为让饭菜更香甜。
1: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2: 可回收垃圾。
1: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3: 我干垃圾。
1: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4: 我才是干垃圾。
1: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2: 有害垃圾。
1: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在娱乐圈当中，很多音乐人他们都需要一个契机，而对于出道很早的简弘亦来说，他的契机就是2018年《深入人心》。那一年他以演唱成员的身份参加了湖南卫视的原创创新形态声乐演唱节目，这个节目让简弘亦开始大火。而在那之前，简弘亦其实很多作品都是翻唱，其实他13岁就开始创作了，而且还是著名的音乐人周传雄的关门弟子。

说起殿堂级摇滚乐队，你一定会想起 Beyond， 他们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Beyond 乐队有过一首主打歌《海阔天空》，相信大家都听过，相当的经典。歌词当中所唱到的，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经历过失败却不言放弃，这就是 Beyond 乐队的精神所在。

周国平曾经说，人的这一生会有三次成长，一是发现自己不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二是发现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无能为力的时候，三是接受自己的平凡并去享受平凡的时候。在我看来，这不单单是三次成长，而是在面对生命无常时的妥协，是应对周遭挫折时的从容，是不再一味的只知道要赢，而忽略了去欣赏人生这趟旅程的美景。这是一种和解，是一种与自我的和解，同时也是和世界的握手言和。

0: 在综艺节目当中曾经看到郭德纲询问一个参赛的小朋友说，如果我不按绿灯你会难过吗？小孩子说不会。真的你能接受努力而无果吗？用这个问题去询问不同年龄段的人，其实我们也会收到不同答案。比如十几岁斗志昂扬的青少年说，怎么可能，我梦想着改变世界呢。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可能会沉默说，也许能接受吧。而问到更年长的人，他们可能会回答，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年岁越长越明白世事的无常，也更加清楚努力和结果并不是正比关系。
1: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着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8摄氏度，最高气温39摄氏度，当前温度3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

0: 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

0: 啊，感觉一到这个季节呢，有一个目的地是必须要提及的，而且大家去到这个方向的热情就会变得逐渐高涨起来。刚好我最近也去了一趟，而在去的同时，我又看到我朋友圈的这位，他也在那儿。但是呢，我还是要卖个关子哈，就是这个目的地，你说是我去了这个地儿，可是你要想两个人同时能碰上面，就跟出国没什么区别，就是它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跨度实在太大了。说到这儿，可能已经有聪明的你已经猜到我们今天的主要的目的地方向是哪儿了。没错，就是祖国的西北地区的这个应该算是鸡的后背的那一块那一片地区吧，
1: 就是算是西北的边陲。
0: 对，西北边陲，新疆地区。出声的这一位呢，也是节目的老朋友了，张波。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0: 我们今天说新疆，新疆太大了，所以没有办法在一期节目里面或者甚至在一趟旅行当中完全穷尽新疆的南疆北疆甚至中部和所有地区，是不可能的。先说一说你这一趟最近的这一趟去了多少天。
1: 一共去了17天。
0: 17天涉及到哪些地区？
1: 涉及到南疆的一部分地区，北疆的一部分地区，伊犁的一部分地区，还有吐鲁番的一部分，就是东疆的一部分地区。
0: 其实已经去的涉及面很广了。
1: 你
0: 觉得？
1: 但是我觉得好像我们最多走了有1/3吧，
0: 也就是新疆的1/3而已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所以你觉得，如果真的有人贪心到说我想把新疆整片地区都涉猎到的话，留一个月能够吗？
1: 对，不是说是有人，是大部分人都会这样想。我去一次新疆，然后我就代表我去过新疆了。
0: 那肯定不行啊。
1: 对，所以说是就是说，你说是我要用一个月，我觉得可能大家这个时间有时候也不太现实。
0: 嗯，我就先说一个最合理的范围内，如果我花一个月的时间，我真的咬下牙请出这样的假，或者我花出这样的时间，我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月之内把新疆
1: 走
0: 玩遍了？也走不完。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放弃这样的执念和妄想。咱就把新疆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分拨着去玩。
1: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它分成几大块。
0: 嗯，
1: 对吧，就是说一种说是第一次去新疆，一种是说我们选择季节去新疆，秋天的夏天的还包括冬天的。
0: 就分门别类的玩。
1: 对，
0: 一个是你说分区域玩。
1: 对，
0: 还有一个是分季节玩。
1: 没错。
0: 那咱们先从季节来说起吧，因为对于新疆来说，天气的影响和呈现给你的景观和体验感关系是非常的密切和直接的。比如到了天热的时候，夏天，现在就拿我自己打比方吧，我最近一次去到就是夏天的时候去的是南疆。所谓的南疆呢，其实也就去了阿克苏和喀什两个地方。然后我到那儿以后会发现，我以为想象中的夏天的新疆应该是凉快，虽然很晒，然而迎接我的就是温度，我已经忘记是多少了，但是巨晒无比。我后来就问当地人，我说阿克苏和喀什最佳的旅行时间是什么时候，他们说最舒服的时候当然是秋天啦，因为我们这边到了冬天也没有那么的冷，所以其实带一些些避暑的属性在。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在夏天来南疆地区的话，你就会非常受不了那个温度和日晒。
1: 它是得分方向。就是在南疆，其实大家以为的南疆是喀什、和田。
0: 对,
1: 对吧，就是但是其实
0: 但喀什和和田中间离得可远了。
1: 对，就是他们一个是距离比较远一些，第二一点的话，然后其实就是在南疆的话，它毕竟它很多的这个目的地是靠近整个这个边境的这个目的地。比如说是我们又到了塔城地区，对吧。那塔城的地区应该是塔县。我这是因为有塔城有塔县的，然后都去了。
0: 其实是两个地方。
1: 对，是两个地方，一个在北疆，一个在南疆。对吧。然后呢，就是说是大家如果说是你去了这个塔县这边的话，然后它相对来说它的整个这个温度啊，就是温差比较大一些。而且就是说有可能晚上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走在这个海拔比较偏高的这个目的地，比如像在这个慕士塔格峰，对吧。然后呢，那这边呢，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它其实是太阳稍微一下去，然后它的温度会骤

0: 降，
1: 嗯
0: 啊，甚至说差到十几度，
1: 对
0: 啊，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
1: 他们晚上几乎没有超过20度的时候，
0: 对，
1: 晚上的空调夏天是不需要的，
0: 对，对
1: 但是白天呢又能用太阳的热情把你给制服，
0: 所以说是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呢，就说是好多一些朋友说是我到底带什么衣服，我说是你基本上说是。薄羽绒服肯定需要带，就比如在这个季节啊，当季来说，
1: 尤其你往海拔高的地方去的话，薄羽绒服是需要，但是你在城区其实不太需要。
0: 在城区的话，可能你就需要穿个短裤，对吧？
1: 加个长袖外套，
0: 加个长袖外套就可以，
1: 嗯、
0: 就是为了防晒、
1: 嗯，
0: 不是为了说是这个保暖。
1: 对
0: 啊，所以说是就是说整个南疆的它这个温度，它也是分了几个片区，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是靠近整个海拔偏高的地区，比如像红旗拉甫啊，这个国门地区，然后还包括在塔县整个这一片盘龙古道这一边，白沙湖，还有甚至包括华尔为什么中央湖那些拍摄地的各种什么湖、
1: 嗯、
0: 对吧，然后这些地区的话它的整个这个温度的话，然后就是大家就是比较就是太阳底下是很晒，但是说在这个稍微有一点阴凉的地方，然后就可能就是觉得就还会有点这个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
1: 我这次就是从阿克苏驱车有个一个多小时吧，
0: 嗯，
1: 因为也就可能有个几十公里，去了温宿大峡谷。
0: 嗯，
1: 你到了那儿以后，突然发现说，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冲着丹霞地貌这一件事情，就一定要非得去甘肃张掖。其实咱们国家西北地区有很多地方都是类似的地形地貌。
0: 嗯，没错。
1: 嗯，所以在温宿大峡谷，你完全看到了比张掖，甚至我个人觉得比张掖的丹霞景区体验感更好的相同的地貌。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说到的那种感受，在有太阳的地方、
0: 嗯、
1: 你如果不把头皮挡住，你觉得头皮都会晒伤，
0: 对，
1: 可是一到有被峡谷遮挡的阴凉面，你就又很舒爽很凉爽，再加上他们当地的干燥的状态，所以其实出汗并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防晒。
0: 而且在它这些峡谷里边，它有一个特点是时不时会下雨，
1: 哦，
0: 就是说它有一个特，你看着是我们整个在峡谷外边的时候，
1: 嗯，
0: 就在景区门口外边的时候，然后你感觉到，哎，我们是不是这个阳光特别好，特别的充足？但是有可能你走到里边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它里边的整个这个温度和外边的温度就是几乎相差将近在7-8度到10度左右这样的一个温度，所以说是里边它的整个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偏低的，
1: 嗯，
0: 所以说它最容易形成的就是这种对流，然后会形成这个下雨，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朋友去了之后，为什么他们喇叭里边一直在广播，然后呢？如果说是有遇到下雨之后，我们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应急的这个场所来去避险，
1: 嗯，
0: 对吧？因为它整个峡谷里边，整个如果是确实下雨的话，然后那个水流会顺着整个峡谷然后流出来，然后它有一些制高点的位置，然后是作为一个紧急避险的一个地方，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说这次我不光我连两个峡谷一起走了啊，就是一个是。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温宿大峡谷呢，你从景区入口，你就可以租景区的车，然后开进去。
0: 嗯，
1: 因为好多朋友可能自己开的车并不一定适应峡谷的
0: 地貌、地形，对。
1: 因为它那儿呢，峡谷这种地形就是属于很松散，所谓山体，它全都是岩砂石，它并没有那么牢固和紧凑。
0: 嗯，
1: 可能一场雨下完之后，它的岩石就会有一些些
0: 脱落
1: 和滑坡。
0: 嗯，
1: 所以景区里面大片的路都是属于比较坑洼的。
0: 嗯，
1: 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保留了这个地貌所带来的最迷人的特质。那这就对车辆的通过性是有一定要求的。 所以强烈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听劝，到了景区如果你的车通过性没有那么强，你就在景区租一个都是那种越野车，很好开的车，你就开进去得了。
0: 其实我个人感觉就是你为什么说是，就是说是你完全可以，就是时间要留充足啊。有很多朋友在这个里边的话，可能大概待上这个，2到3个小时。
1: 嗯，
0: 其实这个峡谷里边，它因为它1号、2号、3号、4号、5号、6号，什么7号、8号，
1: 离得挺远的。
0: 对，他们相互之间距离也是比较远。然后就是，纵使你去坐景区的这个就公共交通的话，然后呢，大概你也需要3到4个小时的时间才能够走出来。
1: 对，
0: 如果说是你要说是，哎，行了，我想多待一会儿，比如说，哎，我还想在里边，比如从三号谷翻到这个，从这个是4号谷吧，应该是翻到这个3号谷去，或者翻到2号谷去。那这个的路程的话，然后如果你翻下来的话，然后我觉得这个时间将近1个多小时、2个小时。
1: 所以就是租那个自驾车嘛，你这样时间就更自由，你就不用跟着景区里面的那种统一安排的车的时间来。
0: 就是自驾吧，其实我为什么还不太建议呢？
1: 为什么？
0: 就是因为它这个下雨的这种情况下，很多就是你就容易给陷到里边去。
1: 哦，你对路况不熟悉，你不太确定这条路更好走还是那条路更安全。
0: 它下雨不是你说了算的，
1: 对，
0: 就是随时会下，
1: 这倒也是个问题，
0: 就是一瞬间，你知道吧？就是可能这会儿你看着，哎，我上面一朵云都没有，
1: 突然飘来一朵云，
0: 突然一朵云，马上整个下面的水流就上来，就直接顺着整个这个峡谷就往下流。
1: 是，确实景区里的工作人员当然也不多啊，工作人员很少，因为他太过辽阔了。
0: 对对对，
1: 也会讲说这边只要一下雨，你现在走的这段路就变成河。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
0: 河谷。
1: 河完事儿也很快，河变成陆地也很快。
0: 对，
1: 可是万一就正好赶在那个坑节上，你可能就会陷车。
0: 对对对对，所以说是就是为什么作为峡谷地貌呢，就是就在新疆来说，它算是其中之一种地貌。也就是整个新疆整个这边的话，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它整个加起来已经集合了我们国内大部分的这个地形地貌的这种形态，而且它对我们所有的这个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还包括我们正常这个年轻人来说，对吧？那它都是比较友好的。首先第一点，它的这个高海拔地区不是特别多，对吧？就是说所谓的就是到了这个最高的也就是5000多，对吧？就是我们能去的地方啊，不是说人家最高的峰是5000多，
1: 当然
0: 啊，所以说我们能去到的地方也就是5000多，那对大家来说可能就是比如像就是走到塔县那边相对海拔高一些。其余的地区，对吧？就是其余的地区相对来说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特别高的海拔，它比较符合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去做。你不管说是它的整个在现在目前为止它的整个沙漠地形，对吧？你看塔克拉玛干，对吧？啊，然后还包括它的整个这个湖泊，对吧？而且很多湖泊都特别的漂亮，比如像现在的整个这个班迪尔蓝湖，班迪尔蓝湖好像今年它正在放水修水的这个过程，就是放水然后修路的一个过程，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维护过程。然后除此之外的话，你像白沙湖这个我们肯定不用去给大家讲太多，因为白沙湖是属于经典的网红打卡目的地。
1: 我这次想去但后来放弃了，就是因为这次正好赶上了新疆地区有一些不太常见的降雨。
0: 没错，
1: 其实本来的雨水应该是偏北部或中部地区的，
0: 对。
1: 可是这次呢，北部中部没事，都往南边下了。当时当地朋友就开玩笑说，喀什两年的雨量可能都在这一两天下完了。虽然我在喀什城区没有感受到说暴雨的程度，可是你明显觉得这明明应该是一个很干旱的地区，
0: 对，
1: 可是它连绵不断的在下雨，
0: 没错，
1: 这就相对不太不太常见吧，至少是，所以呢，我当时没有去白沙湖的原因就是我听说314国道好像受到了一些堵车的影响，因为雨水或者有什么样的情况，我就想说，哎，算了，几百公里的路本来就得单程开3个小时，如果再一堵车可能就没边儿了。于是我就放弃了白沙湖。但事实证明好像去的朋友几乎都是零差评吧，算是。
0: 因为是这样啊，除非是确实是那种运气感的不太好的。我去的时候也是阴天，预报天天有雨。然后呢，我一出了喀什的市区，然后往整个塔县方向去走的话，然后几乎就是看见前面一片蓝天，然后就是陆陆续续的一直持续性的蓝天。当然中途晚上的时候他们也有过下雨的这个过程，但是下完之后马上就晴了。也可能就是每个人去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太，就是感受不太一样的。当然也有一些运气特别不好的，就是整个走了一路全部都在下雨，就是
1: 那就雾蒙蒙的，水蒙蒙的，你就看不清
0: 所谓
1: 天然后湖和地的那些分界的颜色了。
0: 对，确确实实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这种天气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1: 对吧？
0: 而且像在这边的话，有很多人就是说，他就是说 就是习惯于自驾走这个路线，对吧？因为它的公里数不是特别长，但是时间非常长。
1: 嗯，
0: 啊，为什么说公里数不是特别长呢？一共往返下来也就是七八百公里，或者走上1000公里啊，往返啊，就是把整个这一圈转下来。就是如果说你不去穿整个这个什么塔沙古道这些路线的话，但是说它的这个路况的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就是尤其是坡道，就比如我们所谓的很多朋友说的自驾盘龙古道，500多个弯。一共500-600个弯，对吧？那这个500-600个弯盘下来之后，然后你就需要去绕一圈才能返回来。就是它，因为它是单向行驶的，它不能够说是你说我上去了，我行了，我从那边再转过来，对吧？所以说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在绕的过程当中，沿途当然也有很多风景。有很多朋友只是说是哎，觉得我到这个新疆、到南疆或者到，是看的可能都是黄色的土黄色的这个颜色，对吧？
1: 对。
0: 但是其实现在
1: 戈壁比较多一些。
0: 其实现在来说，它是雪山配戈壁配整个湖泊的颜色，还有包括一些湿地的颜色，就是因为它还有一些什么，比如像塔和曼湿地，对吧？啊，然后呢，这些地方的景色也都是非常很漂亮
1: 啊，
0: 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走南疆的话，这当然这只是其中之一个代表。
1: 对，
0: 那另外的话，就比如像我们去到整个沙漠地带，去了塔克拉玛干，
1: 嗯，
0: 对吧？塔克拉玛干当然现在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个比较热，当然我能给大家讲的比较，经典的是我在路上的时候，然后碰到了下雨，碰到了彩虹，
1: 哇！
0: 这是就是我在沙漠可能也不止一次碰到这个下雨的时候了啊，就是我觉得哎，这个在路上呢正好走得好好的，对吧？然后怎么是哎下雨了，然后雨还下得特别大，然后呢过了一会儿，然后天就晴了，就还不到晚上。
1: 是雨就一阵吗？
0: 对，是雨就一阵，虽然就是说是虽然很少见吧啊，但是确确实实是下了好几场雨。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样的话更好一点是整个这个温度会降低一些。
1: 对，
0: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走塔克拉玛干不是一个很好的季节，因为温度比较偏高，
1: 太晒了。
0: 对，然后你又是沙漠地带，就有湖阳嘛，湖阳是成片，但是都是绿色的，对吧？可能不是属于最好的一个季节。
1: 所以说秋季呢，就是温度又合适，同时还有景观可以看。
0: 如果说是你没有做任何功课去喀什古城的话，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你去了觉得，哎，就是一个破土的一个地方，然后，人还很多。
1: 你刚到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不适应，
0: 对，
1: 会觉得说就这，
0: 就
1: 但你沉下心来待一待。
0: 对，我觉得就是说是这个古城里面，你至少说是你要是说沉下心来待的话，就是2-3天你可能都走不完。
1: 是的，
0: 虽然说是古城不是特别多，就是多么大的不要，但是
1: 没有那么大规模。
0: 我觉得两个片区加起来也不小。
1: 是的，
0: 对吧？
1: 一个东区，一个西区。
0: 对，
1: 但是西区那边我是在晚上吃完晚饭以后，因为现在的新疆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去过乌鲁木齐的朋友，你会觉得可能跟咱们内地有个2个小时左右的时差。所谓的时差是指它太阳那个上升和下山的这个时间差。但是等你到了南疆，在喀什，因为已经偏比较西的地区了吗？
0: 没错，
1: 太阳的日照时间会比你想象的还要长。每天早上7点的时候，太阳已经在很高的地方了。你到了晚上10点半，真的，你会怀疑人生。10点半的时候，天还是亮的，他们那边。到了夜里12点，就是午夜了嘛，明明都已经翻篇到第二天了，街上还会有很多背着书包的学生。
0: 没错，
1: 他们也还没睡觉，你就可想这个城市它得有多热闹。
0: 所以说是到这边去旅行，就是我觉得说是我们很多朋友不要拿北京时间来考量这个问题。
1: 虽然也是北京时间了，但是作息得改一改。
0: 对，但是您的作息你不可能说是我行了我8点钟睡觉，你放心，太阳还是特别高的这种状态下，那你睡觉你觉得可能睡得都不踏实。
1: 嗯哼，
0: 对吧？然后呢说是它毕竟它整个是你到了西极那边的话，然后它是属于整个这个我们中国国内最后一缕阳光落下去的地方，对吧？那离喀什这边也不是特别的远，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到这边之后来说，你首先要适应他的一个这个生活作息的一个习惯。他们早上起来正常的起床可能就是基本上差不多9点钟起床，对吧？所以说是就是你到这边一个时间的一个适应。另外一个的话，然后就是说是对新疆的认知吧，不要说是新疆只是除了就是包括这个牛肉羊肉之类的，对吧？一到这边说，哎呀，我吃不了牛肉，我吃不了羊肉，我觉得说我在
1: 都会给你制服的，因为都很好吃，
0: 对，
1: 你一定要吃。
0: 就是一个是很好吃，一个是不能吃的，它也能把你制服。为什么？南疆的鱼特别好吃。
1: 对，我这次去了那个多浪水库，然后到那水库以后，我发现是，我说有什么鱼啊？人说啊，我们就一种鱼，草鱼。我当时的那个内心想法就是啊，谁还吃草鱼啊？该多土腥味儿，多重啊？
0: 对，
1: 没想到，首先一条鱼动不动轻轻松松就是6公斤。
0: 嗯，
1: 人当地人说低于5公斤的， 水库鱼，你就可以默认为它不是我们的水库鱼了，因为我们这儿水库养不了那么小的鱼，
0: 嗯，
1: 都得6公斤以上，然后它可以有

0: 至少三种做法，
1: 嗯，
0: 什么什么清汤炖的那个白煮的呀，然后各种口味的什么藤椒的、香辣的，最经典的是一定要吃它的干炸，炸的。
1: 我先从油里边过了一下那种
0: 啊，
1: 是
0: 对、
1: 嗯，
0: 它最后是炸完以后的那种鱼块，
1: 对，
0: 太好吃了吧？
1: 我自己个人感觉也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我不太喜欢吃鱼的人来说，嗯、对吧？我觉得我都吃了不少，所以说是我觉得就是说，大家要打破自己对这个地域的一个认知，
0: 以及你不要固守你之前的生活方式，一定要在这里敢于尝试，尤其是饮食方面。
1: 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吴若希歌手代表作错过了，她的形象健康清纯，曾经被评是有初恋女友脸的女生。音乐部分对大众影响较为深刻的是由她演唱的《使徒行者》的主题曲《越难越爱》，当年可谓皆知向闻。另外在 TVB 台庆剧《多功能老婆》中，她也有相当精彩的演出，给不少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娱乐圈停留的时间有限，唯有音乐影像留住青春美好。

唐蒙组合当中的三个人啊，其实是一家人。蔡一智和蔡一杰呢是亲兄弟，苏志威则是蔡一智的表弟。三个人从小一起长大，毕业后和大多数人一样按部就班的工作，本来以为人生就会这样平凡的度过，却因为蔡一杰对舞蹈的热爱而彻底改变了。三个人参加歌唱大赛，被梅艳芳选中成为她的伴舞。虽然当时三人的唱功都有些青涩，不过跳舞时候的默契和坚毅却打动了梅艳芳。85年，曹猛跟随恩师梅艳芳闯入乐坛。

说到张杰的唱功，很多朋友立刻想到的就是他的高音，是他的音域很宽广，从男生高音区的起始音到混声区的极限，全部拥有亮眼的表现，所以他其实算是极为少见的平衡了全音域和装饰音的非常优秀的歌手，还包括一些技巧性的撕裂音、哭腔、颤音等等，他都不缺乏。如果说他是将全音域的硬件和软件全面优化到最好的男歌手，也不为过哦。

王源 TFBOYS 的成员之一，代表作叫做源。2011年底加入 TF 家族成为练习生，13年和王俊凯、易烊千玺以 TFBOYS 组合的形式出道，后来陆续发行了像《爱出发》、《Heart》、《梦想起航》、《魔法城堡》等等单曲。成名之后的王源自己开始词曲创作，而且在作品当中展现出不容小觑的创作实力，获得了很多专业人士的认可，比如在综艺节目上曾经演唱过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不断进步，也成为00后新生代中颇具影响力的创作歌手。

0: 北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

0: 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 1059主播甄选这款凌波士补水喷雾刚刚好， 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 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 整套只要79元， 居家出行兼顾， 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 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 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
1: 1059主播甄选男童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 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料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 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
0: 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 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 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 妆面服帖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3: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 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你看，电表的数字又开启冲刺了。嘘，他回来了。
0: 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李克勤是少数在香港横跨了1980年代到2010年代，仍然维持了知名度和保持了定期出唱片的男歌手。85年，他夺得第19区业余歌唱大赛冠军出道，擅长演唱浪漫情歌和励志歌曲。一出道就被冠以谭咏麟接班人的称号，但很快他就证明了自己从来都不是谭咏麟的复制品，他有独属于自己的音乐特性。2003年，他更是和谭咏麟组成了左邻右里一起做巡回演唱会，共获得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优秀流行歌手大奖18次，是该奖得奖次数最高的歌手。

广州是一个拥有很多独立书店的城市，而且呢，你经常兜兜转转就有意外的发现。跟你推荐小巷中的时光机，昊天书店，因为它藏在窄巷子里，而且呢是一家开了20多年的二手书店。它的门脸很小，可是只有熟悉跟爱好的人能够准确无误的找到，然后能够在这里淘到好书。因为这里是以二手书为主，老旧的书架、古朴的陈设，还有这个简单外表里面20多年累积下来岁月的秘密，小人书啊、老照片啊、旧报纸，还有古代小说。即便它不出售畅销书，这家书店收藏的各种绝版古物和旧书，也足以让来客沉下心慢慢探索。

0: 安娜别墅是青岛众多的百年老建筑之一，这座巴洛克风格的别墅现在已经以书店的新身份开始记录这座城市的历史故事了。每天都迎接络绎不绝的旅行者，因为它本身充满异国风情的外表，就让人很想要停下匆忙的脚步。而如今变成青岛书房之后，这里的各种藏书还有文创则会让人沉迷其中，忘了时间。如果你去到那里仔细观察，你还会发现呢，他们有一个保存了城市记忆的图书角，因为在这里有旧照片，有老故事。想要了解老青岛的秘密，也许在青岛书房里能够找到答案。
1: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好。

0: 有眼泪半情绪再转，见你面是原罪重要。
1: 歌手 Tank 从小就表现出对音乐的着迷，高中时期他和同学组成了摇滚乐团，并且担任主唱，后来在民歌餐厅做了6年的主唱，同时不断地发表自己的创作。那时起他开始积累自己的歌迷，他的第一首音乐作品是给周渝民演唱的《怎么忘》，之后也凭借演唱和创作功力签约华研国际音乐，他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叫做《生存之道》。 Tank 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以及舞蹈，所以说起来他算是创作、演唱、舞台魅力的全能艺人。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当你发现人发自内心想要做某件事的时候，舍弃一切全力拼搏最容易得到结果。这个过程里不要考虑捷径，丢掉那些小聪明，不要顾及他人的眼光，不要瞻前顾后，要拿出我觉得很有画面感那个形容，叫做跃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当中的勇气，忘掉一切，全身心投入其中。你会知道最终能够拿到结果的总是那些不顾及自己付出、不在意他人目光的人。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只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潘宇文2007年进入大众视野，代表作《幸福的时光》。小的时候因为跌倒，他导致幼儿只能够听见70分贝以上的声音，虽然听力有所障碍，但仍努力不懈，成就音乐路上的梦想。2007年参加超级星光大道，他获得季军。评审袁惟仁形容他的声音是让人留在心底的好声音。同年得到知名音乐制作人王志平的推荐，受邀参加张弘毅音乐人生纪念音乐会。他重新诠释了费玉清在电影《晚春情史》中所演唱的主题曲《晚春》，并且获得现场观众和与会音乐人的一致好评。

有四分之一德国血统的李圣杰大学时候拿体育奖学金，其实是一个网球选手。 1997年因为参加超级新人王节目 赢得周冠军，就和著名音乐人包比达签约，展开了歌手生涯。不过一路走来呢不算顺利， 直到2002年发行专辑《痴心绝对》。 尽管由于唱片市场逐渐萎缩，发行公司内部体系不够完善等等因素，公司放弃了专辑的宣传，但是那首《痴心绝对》还是成为了李圣杰的代表作。后期的手放开延续了之前的曲风，也成为他的大热金曲。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

0: 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 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蓝铜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 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
0: 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 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帖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 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

叶倩文出道很早，早在1979年于台湾地区的演艺圈出道，80年成为歌手，84年转往香港地区发展。他凭借林子祥作曲，初试提升的粤语流行歌《零时十分》一曲成名，同时也接拍了多出香港的电影演出。1988年，他凭借《祝福》那首歌横扫年度所有音乐大奖。他也在90到93年之间连续四年夺得香港最受欢迎女歌星奖项，在当年的歌坛如日中天。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当我们遭遇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能够从中汲取怎么样的经验，完全取决于自己。经历同样的事情，你觉得它不过如此时，跟你对它兴趣十足时得到的经验完全不同。当然，每个人都会经历难过或者是不幸的事情，很难把所有事都往积极乐观的方面去靠近和考虑。但面对不尽人意的状况，是感到不满，一直发牢骚，把事态变得更糟糕，还是正确的看待它，体味它，从中获取人生经验呢？这完全取决于自己。

业于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的弦子，算是科班出身的歌手。出道多年，他的音乐风格和个性越来越鲜明，从最清风的初试提升，到不得不爱在歌迷心中永远的烙印，再到舍不得让人难以忘怀，在专辑上看走眼表现尤为突出，打情感牌。而逆风的玫瑰，无论是在形象跟气质上，都透露了一股摇滚范儿。邻家女孩，小女人的性感，不论什么样的形象都让人眼前一亮。即便不算大红大紫，音乐上的这一路也相当过瘾。

女人的年纪在爱情里会是一种敏感吗？这件事情在 Elva 的身上呢，似乎永远都是个例外。不管是最红的时候，或者是平淡一些的时候，她始终不断的恋爱，几乎都是姐弟恋，也不乏狗血的故事。但是时间不断证明她在爱情当中的情商之高，因为从来没有任何的抱怨、愤恨或者撕扯公开出现。说白了，看清楚了，这世界上的相聚一场其实都是缘分。如果要以结果论成败，那该有多少敌人呢？不过这些情感跟生活里的微妙的变化，都在音乐里做了默默的呈现和记录。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张韶涵出道前曾经参加中广流行之星歌唱比赛，并且获得加拿大赛区的第一名。2001年，她出演了首部电视剧《永不言弃》，正式进入演艺圈。05年，她凭借专辑《欧若拉》入围第16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她特殊的嗓音条件和特别的发声方式，产生了极具爆发力又单纯干净的歌声。无论是抒情民谣还是摇滚，各种风格，她都用自己的声音完美呈现。

赵咏华是90年代华语乐坛最佳女歌手的代表之一。1988年，她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多说一些话》，正式进入歌坛。94年，凭借歌曲《最浪漫的事》。

是一夜成名。赵咏华的音色甜美，性格开朗，在她的歌声中总是能感觉到幸福浪漫的甜蜜，而她演唱的歌曲也贴切反映了现代都市女性在情感路上的心路历程。代表作包括《相见太晚》、《嘿，听我这首歌》、《亲爱的》等等。

0: 说起来，林忆莲算是华语乐坛的灵魂人物之一，嗓音细腻，曲风感伤无畏。1982年还在读高中的她就被香港商业电台节目录取，成为了兼职电台主持人。1983年在一次电台表演中被新力音乐看中，签约为旗下歌手，后来出演了首部电影《圣诞快乐》。1985年推出首张个人的同名粤语专辑，正式进入歌坛，拥有炉火纯青的唱功，他是业内公认的能歌善舞、动静皆宜、具备卓越的语言天赋，以及在舞台上性感迷人的全能唱将。
1: 离开你已经差不多一年，但不知怎解，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的时候，仍然可以喺个镜里面睇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猫敲碗，将个头卷入我睡衣。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扯断感情。你都讲过，

我见到你着住我送俾你嗰阵时，你喺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件，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将佢打成四片。我就一只手提扫，一只手想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件我系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要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死结？究竟要一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

0: 感情的事，我从来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解释。可能是因为以前所受的伤，我跟自己说不会再付出的。即使我很清楚知道不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像你这样的男人。我想人都是自私的，在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1: 刘瑞琦，华语创作女歌手，代表作《房间》。2013年因为雪地吉他弹唱周杰伦的《明明就》走红网络，受到关注。后来参加中国最强音，并且进入罗大佑带领的女生组，最终晋级全国12强。10月份推出了大热单曲《房间》。有人曾经这样形容，说睡觉之前听刘瑞琦已经是一种习惯，他的每句歌词都发自内心，每个音都饱满深情，每个现场都用心准备。这是个很安静的人，或许不善于表达跟讨好，但他的情绪都在他的歌声里。

0: 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毫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

0: 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 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 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帖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 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 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
4: 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3: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4: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3: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
5: 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6: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7: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5: 刘总啊，还是我，
8: 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9: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5: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10: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4信5味，讲述回味无穷。
1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2: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与人为善，每天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那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3: 童兆君，从事中医正骨、指针法治疗临床与培训管理工作20余年，擅长常见的疼痛病症，尤其是对因脊椎等骨关节异位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如肩颈、
11: 腰腿的各种痛症，大部分均有立竿见影的功效。最近菜市场里的苦瓜因为一部电视剧《明龙少年》也是一起火了一把。那剧中的老师和11班的学生由于受苦的成长经历，被网友亲切地调侃为，哎呀，这是吃苦瓜长大的吧。当然也有很多网友也因此想要再次品尝苦瓜的滋味了。 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想找童老师要一份苦瓜的菜谱，但是童老师却是这样说的：
14: 吃苦瓜啊，这个季节最好不要吃苦。

0: 老板，枸杞。
1: 在这儿呢，枸杞。
0: 一点点。
1: 一点点，好的。嗯。把袋子给你称啊。
0: 好嘞，老板，要个米酒，煲汤的，起火了，赶快回家做菜，走。
2: 图叔，这猪肚，哎呦！
3: 来，你先把这些东西刮掉，等一下就这个气味也没那么大了的。来去这个味，有面粉了，有白醋，来油它。上面这个橘子上面不是有些的粘液嘛，是吧？
0: 嗯，
3: 来把这粘液去掉。
2: 好嘞，终于完事了。
0: 这什么？葱根呢？
3: 对对，它去异味。
0: 好，冷水下锅，炒好了。肚条也切好了啊，我们就下锅先。哎，
3: 这是黄豆泡发了的黄豆，黄豆它富含这个蛋白质啊，是特别好的黄豆。
0: 好，准备好了姜片儿。
3: 这个党先放进去，来筛。
0: 还剩葱花和枸杞，最后再放。
3: 对对。
0: 嗯，好，开锅。好，再加点米酒。
3: 把枸杞加进去，现在葱花不加，再加枸杞啊。
0: 现在可以放盐了。好。已经迫不及待了，来尝一尝，尝一尝。先来一口猪肚吧，嗯，好吃，咸淡适中，盐其实可以不用放太多。
3: 是的，
0: 嗯。Q 弹，同叔，这个猪肚和黄豆有什么作用啊？
3: 你要现代人呢，普遍是脾胃虚寒，而猪肚呢？它是最适合脾胃虚寒的人吃。那么猪肚呢，里面也放黄豆。为什么猪肚配黄豆？因为黄豆它是一个温补，富含氨基酸，蛋白质是非常丰富的。因为猪肚呢又含有多种矿物质，猪肚也是个补的，黄豆也是补，两个补的加在一起，那么对脾胃虚寒的人吃这个就特别好。比如女性的宫寒功能的啦，男性的腰膝酸软的啦，胃寒的人呢，肠胃不好的，吃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4: 猪肚炖黄豆，健脾暖胃还驱寒，是一道特别适合冬天的美食。它的这个味道和功效，足以让你忘掉处理猪肚的难熬经历啊。但话说回来了，这本来今天是想做一道苦瓜美食，为什么童老师直接拒绝我了呢？来听听他的理由吧。
3: 苦瓜不是说冬天一定不能吃，也要因人而异。但从总理上来说，冬季，尽量不吃苦瓜。为什么说呢？冬天嘛，都是一个寒冷的季节。苦瓜它是下火的，它属于寒凉之物。夏天呢，吃点苦瓜呢，和清热降火。冬天如果你再吃火锅呢，你觉得这个清热降火就不太好了
4: 啊。原来是这样，凉性的苦瓜确实不太适合冬天吃，这才给了一道暖胃驱寒的猪肚炖黄豆。食材简单，处理比较难，但还是推荐给您，值得一试。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专家私房的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林子祥和叶倩文首次合作的歌曲《重逢》一经推出便在市场反响强烈，后来他们两个又合作了《选择》《天长地久》《爱到分离仍是爱》等等歌曲。林子祥其实是香港流行乐坛高音域的部分非常厉害的代表性的男歌手之一，所以他的声音是一个男中音应该有的全部，但是又可以在高音区域拉到极限，仍然充满气势。而叶倩文的音色刚中带柔，音色脆亮，听众听起来非常的舒服，也是不多见的好声音。他们的情侣档合作情歌至今仍是华语乐坛的经典。

想和你分享在返老还童中本杰明巴顿对女儿说过的一段话。他说，我希望你有时能驻足于这个令你感到惊叹的世界，体会你从未有过的感觉。我希望你能见到其他与你观点不同的人们。我希望你能有一个值得自豪的人生。如果和你想象的生活不一样，我希望你有勇气重新启程。一个父亲对女儿最大的爱来自包容，这份包容也是最强有力的鼓励。

当一件事情和你预期不一致的时候，把自己和这件事情抽离开。比如男朋友没有回你的信息，你就要想，关我什么事？说不定打游戏没看见，同事今天看到你没有打招呼，你就要想，关我什么事？可能他自己急着要去开会。不要把失败和自己混为一谈，要把自己从事情中抽离。这样一想，是不是事情就变简单了，脑子也没有那么乱了呢？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耳朵准备好了吗？拜拜已经挑好了几首私藏好歌，就等你的收听了。

从1995年开始，小黄旗和朋友一起组建了一支名为全方位的乐团，这是由两名全盲、两名弱视、一名明眼人组成的乐团。小黄旗担任全方位乐团团长、主唱、萨克斯风手，他带着这个乐团走遍了全台湾的盲童学校和监狱，用歌声为这些阳光最吝啬的角落送去了温暖和明媚的希望。

谭咏麟在73年就是红遍香港的温拿的主唱，79年就和郑玉玲拍戏了。张国荣刚参加歌唱比赛，模仿的就是谭咏麟、罗文等人的唱腔，当时他也熬了很多年，后来推出《风继续吹》，也是他第一次可以追上谭咏麟。这个时候谭咏麟、张国荣争霸开始了，而那年张学友也才刚刚出道。

在繁忙都市中隐忍压力的时候，阿兰用纯净直抵人性的歌声激荡着无数脆弱的心灵。不知不觉间，这个看似外表柔弱实则坚韧无比的歌手，竟带着一颗不甘的心灵走了这么远。凤凰于飞，繁华的都市中每一步都有落空的可能，阿兰却踏得步步坚实。凤凰来临，没有痛苦，只有快乐。

我们要学会接受自尊被碾碎一地，要接受所有付出都可能是白费，不平等也不均衡，要知道再怎么做都没有用，威胁不到一个在乎我的人。当你接受了之后，你会发现从此以后你不会再患得患失，不再否定自己，不再小心谨慎往回撤散。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毫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武昌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滤液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

0: 网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5: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当年张信哲去滚石面试的时候，李宗盛是音乐总监，也是他的面试官。李宗盛劈头就是一句：你为什么想唱歌？张信哲脑子是一片空白的，就随便说道：我就是喜欢唱歌。李宗盛

姜育恒在刚刚入到乐坛的时候绝对是一个另类，因为当时的宝岛台湾正经历着校园民谣的时代，大家普遍喜欢纯情干净嘹亮的嗓音，比如说费玉清老师的歌，而姜育恒嗓子稍微有点哑，还总带颤音。之所以是这种唱法，是因为姜育恒出生在韩国，受到了很多当地民歌唱法的影响，这种唱法跟当时宝岛台湾所有歌手都不一样。

们总会说旧爱还是最美，那一定是你我的回忆里有很多青涩的不被现实沾染的东西，它或许是一个人、一首歌、一本书、一场旅行、一个充满遗憾的记忆等等。好在从今天开始，每天24小时，每分每秒每时每刻，你都可以通过这个频点的声音在阳光下晾晒回忆。这里有歌，所以我需要你的情怀和对生活的大声歌唱，调大你的音量，一起来唱。

林俊杰之所以能够给人以唱功好的印象，和他的音色脱离不了关系。他的声音干净又明亮，还带着一点甜丝丝的味道，该慵懒的时候慵懒，该爆发的时候爆发。

0: 郝云虽然出生在郑州，但从十几岁接触音乐到从事音乐相关的工作并以此为生，整个阶段都是在北京发生的，所以北京对他的影响根本无法抗拒。郝云非常喜欢在作品当中加入三弦、京剧、街头嘈杂声这些极具老北京特色的东西。当歌曲响起时，仿佛就看见了南锣鼓巷、帽儿胡同，再搭上他那京腔，一股老北京味儿扑面而来。
1: 我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终于开始有了点倦意，我不知道是因为这里的空气，还是在心里早就想逃离。我卖了这里的家，在遥远的城市买了自己的房子。我试图忘掉那些美好又难熬的过去，可哪有那么容易。我曾经的爱都在这里。
2: 感情越丰富，现实越麻木，爱情这么美好，为什么不去寻找？理想很坚固，可现实不在，种子倒在泥土旁，幻想盛开时的模样。感情越丰富，活着越愤怒，爱情虽然美好，不能总在寻找。理想越坚固，现实越残酷，种子倒在泥土旁，待到花儿盛开时，谁还记得它的模样？

再次投入地去热爱生活。我不想让自己变得麻木，我也不想看个下落都没完没了的哭。曾经我们总说，有朝一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么多年过去了，谁还能说心中有爱，四季不败？

陈慧娴巅峰时期的粤语歌 Live 基本算是绝唱，可以说后无来者，音色气息音准简直找不到任何瑕疵，靠技法形成自己的风格，古典和流行唱法结合的最好港粤女歌手，说的就是她了。

相信很多人都一定不太喜欢被人凶、被人指责或者被人利用，只想要跟那些温柔的人在一起。他对你的关怀细水长流又舒服，就像是被冬天下午三点的阳光晒到浑身发一点点微热。喜欢温柔的人，也喜欢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我觉得有一个能够秒回你消息的另一半真的是太幸福了。或许真正的在乎就是这样吧，知道你可能睡了要问一下才能放心，即使确认你已经睡着了还是想再等一下，怕你再次惊醒。所谓秒回，你可以晚一点回复，可以迟一点找我，但是如果你看到我的消息了，请第一时间给我回复，哪怕告诉我在忙回聊，那都好过石沉大海呀。

0: 北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武昌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武昌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元，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1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 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邓丽君天生音色醇厚，很适合如今的声电设备，音域宽广，高音区没有压迫感，声压声强都属于顶级。她最强悍的技巧和陈奕迅类似，在于换声平稳，比如在从低音区提高到高音区，暗暗发力开始换挡，发声没有明显变化时的撕裂感，这也导致很多人误以为他发声方式单一。

很多人都说真的特别特别想要普通又踏实的恋爱，就是生活感很强的那种，不必像偶像剧那样夸张的浪漫，也不用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我们就上班下班买菜做饭，为鸡毛蒜皮争吵，周末空了就去约会看电影，平时看到对方喜欢的东西就买下来。所以你的恋爱也是这样吗？

想要送给正在谈恋爱中的人一段话，希望在一起的每一对情侣都是好好的，希望所有努力过的感情都不被辜负，从热恋到磨合再到长久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里面难免有争吵有烦恼，可能感情会越来越平淡，可能也会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会有新鲜感也会有难熬，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没有一下子的一见钟情，也没有从不吵架从不闹矛盾。

还记得五月天第一次在内地演出是2004年，那个时候他们倒贴了机票和乐器费用，以极低的出场费才登上了北京三里屯无名高低的舞台，现场票价只要30块，如果你有学生证还能再优惠10块。演出的乐队名单是用记号笔潦草地写在一张白板上，而现在你再去看他北京演唱会，要出现在鸟巢，而票价更是不用我多说了。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刘瑞琦呢是创作型的女歌手，据说一开始只是周杰伦的一个小粉丝，特别的喜欢周董，所以几乎周董的每首歌她都会唱。后来啊，她为了能够更加的向偶像靠近，开始自学唱歌，而当时呢在网络上唱了一首周杰伦的《明明就》，就获得很大的关注。后来刘瑞琦也开始参加一些歌唱比赛，现在她经过长时间的打磨、尝试、努力，从一个小粉丝转变成一个真歌手，还拥有了自己的粉丝。

0: 过闹过笑过爱过，李宗盛的歌词就这样雨打风吹去，红尘往事渐渐成风，自己刨土掩埋，文人行走江湖，诗词相合，在欲望野心中用才情左冲右撞，活着活着就老了，走到中年，世事洞明，该放下的都放下了。
1: 你现在

0: 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陪你愁。
1: 幸福的人生啊，有时候并不是积累而成的，而是先通过割舍来获得的。不管是你居住的场所，是你的身体还是心灵，都不可以装得太满。人生是需要定期断舍离的，舍掉那些没用的东西，才能够腾出位置来迎接更多美好的东西，你说是吗？

庄心妍从出道以来呢，就以独特的磁性嗓音深得人心，低音沉稳，高音有力，难怪她的情歌能够自成一派，独特的庄式情歌总是直抵人心。

很多歌迷都惊讶于蔡琴的声音可以几十年如一日，一样的典雅浑厚，一样的神闲气定，一样的泰然自若，一样的举重若轻，也是一样的让人无法抗拒，禁不住侧耳聆听。

们都说演而优则唱，伴随着电影《醉拳》《警察故事》《A 计划》等等在亚洲范围大受欢迎，成龙呢开始涉足歌坛。他真正意义上的歌手之路啊，还是从1991年12月加盟滚石唱片开始的。公司拿出了最好的制作团队，由李宗盛、黄建昌、黄怡来担任制作人，推出成龙的个人首张普通话专辑《第一次》，唱片突破200多万张，成为当年中国台湾地区销量冠军。

来说一个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女子组合，他们是 SNH48， 他们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这是一群青春漂亮努力向上的女孩子，有的内向文静，有的活泼幽默，有的时尚霸气，有的个性十足。

说到生活上的挑战断舍离呢，我觉得我们是有方法的。其实接下来我说到这一步，我觉得非常的有用，那就是我们要做准备工作。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准备工作谁不会呀？其实做整理也是需要准备的。比如说专门安排出一段准备的时间，准备好相对的心情，只等出发。多一分准备呢，就少一分慌乱。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理暗示，会给人带来轻松的、自信的、游刃有余的一种内在感受。在准备的阶段，你可以去判断哪些需要做，哪些不需要做，做好合理的安排。这样的话呢，当你做好准备之后，一切就可以顺势而为了。

相对于孙燕姿，梁静茹呢，她的巅峰时期可能会更加持久一点，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每年的新歌都高居排行榜的前列。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孙燕姿巅峰时期爆发力可谓是十分的惊人，人气、专辑质量、歌曲特色，在同样的状态下呢，几乎是好过于梁静茹的。

放弃一样东西固然不易，要对曾经拥有的一段情感说再见就更加难了。毕竟互相陪伴过一段时间，无论是欢笑还是泪水，都曾经在彼此心里占据过重要的位置。但是如果你不勇敢地去改变，不主动地去做出行动，那你最后只能够一直停留在不值得被爱的当下。

山本耀司都说自己这个东西是看不见的，撞上一些别的什么反弹回来，才会了解所谓的自己。所以跟很强的东西、很可怕的东西、水准很高的东西相碰撞，然后才知道自己是什么，这才叫做自我。

歌名叫做《朋友的歌很多》，周华健、无印良品、臧天朔都曾经有过这个名字的作品，但是风格各异。但最豪情的是臧天朔，最幽情的是无印良品，最动情的是周华健，而最深情的呢，则是谭咏麟版。

0: 人同。
1: 杨坤呢是男歌手，是演员，同时他还是音乐制作人。他有着充满着男性魅力的沙哑嗓音，这也成为他独步天下的标志。

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也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

刘文正是80年代中国台湾红极一时的歌手，演唱过很多好听的歌。90年呢，他淡出前台，创办了飞鹰唱片公司，旗下著名的歌手啊，巫启贤、殷能静都是来自于这一家。之后呢，刘文正离开了中国台湾，赶赴美国，远离公众视线。

起裘海正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歌呢，应该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其实早期的中国台湾流行音乐的乐迷呢，会对刘文正所创立的飞鹰唱片公司很有印象，因为当年裘海正、方文琳、殷能静组成了飞鹰三姐妹，这三个人到现在都是被人津津乐道的。实际上有一段时间啊，裘海正还承包了电视剧 OST， 哪部电视剧呢？就是《新白娘子传奇》。

如果可以，想只听一首歌，只看一本书，只喝一种茶，只穿一种颜色，只爱一个人，就这样专注地过一生。

乐观主义者才会愤怒，而悲观主义者更多是失望，因为生气改变不了什么的。我们戏谑和嘲笑的东西都是深深爱过然后失望的东西，对不可救药的事物反而应该抱着柔情

在萧亚轩弱小的体内总是有一个小宇宙在燃烧着。当年他凭借最熟悉的陌生人唱红整个乐坛，萧亚轩性感和充满活力的演唱风格让沉闷的音乐圈为之雀跃。

小平蛙书里的这段话是不是在说你啊？我本就是一个不喜欢主动的人，虽然灵魂有趣，但不爱表达，还死倔，也慢热。遇到懂我的人是幸运，遇不到也是正常了。

20岁的时候，你买得起你10岁时想要的零食，但是没有当初那种期待了。30岁的时候，鼓起勇气去追20岁时不敢追的姑娘，可是姑娘早已嫁为人妻了。40岁时，你再想去买20岁时买不起的球鞋，可是你早就不再年轻了。人生就是这样，错过了再也回不来。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就做不了了。所以想到什么，立刻行动起来。是。

当年一首《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是黄格选唱红大江南北的一首歌。94年呢，黄格选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他最为成功的一张，名字叫做《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在当年反响是非常热烈的。那一年推出了很多后来在内地歌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然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要超过当年，但老实讲，那些年的歌曲是有着很高的流行度的，能够流传，旋律很重要，能够传唱，上口也是必须的。

郭鼎是新兴的中国当代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和歌手，很喜欢他音乐下的个人的气质，低调稳重有想法。建议你可以翻一翻他的微博，很简单的记录着生活，敏锐又深沉的性格，可能不仅是他自身自带的，也是多年幕后音乐工作的塑造。

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随处可见的漂亮妞，随处可见的有钱人和随处泛滥的爱情，却唯独缺少了爱情里本不该缺失的那份责任感、安全感还有忠诚。一个人有多好一点都不重要，一个人对你有多好才重要。在这个充满着诱惑的世界，如果他给你安全感和忠诚，为你承担起那份责任，他也一定比这个世界更迷人。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八零后对于陈百强都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怀。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一切都感到新鲜特别。原本看起来旧旧的收音机，居然可以传出这么动听的声音。更何况在路边买的黑白明信片上的 Danny 陈百强，竟然还那么帅。无论是曾经的少女偶像，还是立足香港的年代之音，陈百强所代表的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字。

无论是恋爱还是交友，能够聊到一起太重要了。他总是能接上你抛给他的点，然后又抛回来，有来有去，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每个人啊，都是一个独立的自我，有自己的快乐，也有自己的寂寞，有万千心事不知如何诉说。人生漫长，总要找一个合适的人一起度过。每个人匆忙为生活奔波，愿意懂你的人确实不多，所以人海茫茫，你一直在人群当中漂泊，没有人读懂你眼神的寂寞，身处人群才是最孤独的。好看的皮囊太多，有趣的灵魂实在难得，一个听得懂与聊得来的伴，会让你的生活不再枯燥。

当你压力大到快要崩溃的时候啊，没有必要跟别人说，也不要觉得自己委屈，没有人会心疼你。无人问津，技不如人，这些都罢，你只要试着安静下来，继续做你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让烦恼和焦虑毁掉了你本来就不多的热情跟定力。心可以碎，手不能停，年轻人啊，就应该拒绝 emo。

严格来说，韦礼安是一位选秀歌手。06年呢，他还在上着大一，参加了快乐星期天在大学举办的校园歌喉战，并且一举夺魁，还成为年度总冠军。不过绝大多数少年得志的歌手啊，都和他不太一样。当一纸唱片合约摆在韦礼安面前的时候，他居然选择了拒绝。他说，我觉得当时的自己实力还不够，所以出唱片的事情还是慢慢来吧。果然直到几年之后，韦礼安才好不容易的摸出了首张专辑《慢慢等》。随着这张专辑问世，可以说韦礼安一炮而红。

17岁的萧敬腾开始驻唱生涯，为了挣钱养家，每天呢都会把他的行程排得满满的。最多的一天是从早上的11点多出门，唱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哦。连着好几间餐厅酒吧，中间大概只停半个小时，唱到隔天根本发不出声音。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参加了星光大道的比赛，可能萧敬腾要一直这样唱下去。出道不久，阿妹张惠妹就找他合唱《一眼瞬间》，而第一张专辑，华纳几乎召集了整个乐坛当中的中坚力量来为他做班底。曹格、阿庆、阿信、吴青峰都参与了萧敬腾的专辑制作，贡献了好多首词曲作品。一年之后，这一套豪华班底给萧敬腾又制作了他的第二张专辑《王妃》，还拿到了销量冠军。再到2013年，萧敬腾呢立马拿下了最佳男歌手，还在小巨蛋开了万人歌唱，登上了央视春晚。他似乎把同辈的歌手都甩在身后，好像应验了王菲的那句宣传词，势霸乐坛。

苏慧伦呢，有时候会被划分到偶像歌手的行列，但其实她唱功扎实，对情感拿捏游刃有余，把一个对感情有着困惑感的女子所有感性情怀，细腻又真切地唱了出来。

世界上最陌生的距离是两个人本来距离很远，互不相识，忽然有一天他们相识相爱了，于是距离变得很近，然后有一天又不再相爱了，本来很近的两个人变得很远，甚至比以前更远了。

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10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7首，剩下3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10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10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时间比任何东西都有说服力。比如说，很多着急的关系最开始觉得相见恨晚，过一段时间却恨不得老死不相往来。时间也像一个巨大的筛子，能留下的都是最真的。

快乐，他们在折腾自己本身就是一种快乐，这比追剧、购物、娱乐来的快乐要更加持久。除此之外呢，还会给你一种光环，就是自信。别这么折腾自己，那是懒人的借口，没有人能保证你在舒适圈里待上一辈子。生命在运动，只有不断地折腾自己的人才知道自己的潜能到底有多大。成为优秀的人，方法有千万条，但是无论是哪一条，其中之一一定有不断地折腾自己。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

0: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调查，说现在有 80% 的大学生跟 86% 的职场人都是患有拖延症的。 50% 的人呢，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开始工作。 13% 的人没有人催是不能完成工作的。其实在每个人大脑当中啊，都是有一只猴子的，他们只关注当下，在眼里只有两件事情，就是 easy 和 funny。 但我们会发现有些事情有意义却不是 easy 跟 fun 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了拖延。准确来说 99.99999% 的拖延啊，都是为了逃避，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情绪需求，去拖延那些需要集中精力深度思考的事情，而去选择那些看似容易的不需要思考的任务去做。一生都在做着没有挑战的事情，所以也就成了平庸的大多数了。
1: 即使有陌生的朋友，我牵你的手，遗忘的习惯照

从小就喜欢唱歌的梁静茹在一次歌唱比赛中被李宗盛发掘，19岁签到滚石唱片，遇到了当时同为新人的五月天贝斯手玛莎，两人一起入行，一同度过新人阶段，一起陪伴成长，感情在这个过程中悄然滋长。玛莎写给

距离也不是那么的重要了，什么事儿也都是小事儿。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即便是对方站在你面前，你们都像隔着太平洋，交谈起来呢像是翻山越岭，有的人相隔万里都不会有时差，不用多说，彼此都懂。欢迎你来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也许曾经有一段时间你特别孤独，一个人上班，一个人下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甚至跨年都是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这个时候你不需要找人倾诉，也不需要找精神寄托，一个人就这么撑过去了。很快我们都会学会沉淀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成长的一方面。我们都要去体会孤独，未来不见得更好，但是我们会更加从容。

0: 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1987年，叶欢在飞碟唱片推出专辑《因为爱你》。专辑封面，她一袭红衣，以纯柔情女子形象出现，用她温柔的呐喊和凄伤的深情，成为当年最受关注的新人。

莲有一把好嗓音，这是众所周知的。当年呢，在星光大道这个音乐 PK 赛当中，桃子就说有一次坐在出租车上，通过广播呢听到了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当时就呆住了。他说天哪，怎么会有那么好听的声音。陶晶莹还说，感觉90年代的女歌手实力一定要达到林忆莲的高度，似乎才有资格。

发片。林忆莲的嗓音呢，是都会情歌的最佳代表，这一点可以从《夜太黑》《诱惑的街》当中得到。而歌曲全奏都是萨克斯风，透露着浓浓的迷离感。

韦礼安做音乐可是慢工出细活的。对于他的心态呢，他笑称这是向他的偶像陈绮贞学来的。他说陈绮贞就是多少年都是在慢慢沉淀着，直到有一天爆发出来，一下子就能获得巨大成功，而这样的积累过程让自己心里很踏实，不浮躁。

最折磨人的等待不是你在机场等一艘船，因为你终究会知道你永远都等不到船，也不是在餐厅排队等号码牌准备点餐，因为你知道吃上饭都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最折磨的、最无奈的等待，莫过于你断不了念想，却又不确定它能否会发生。就好像是每一次你燃起希望，却又被雨浇灭，总是给你一点阳光，又让你忘记带伞，却又给你倾盆大雨。别灰心，音乐当中找自信。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车子有油，卡里有钱，兜里有钥匙，头脑里面呢有随时随地可以拿出来的独立的思考和生存的能力，这才是一个女孩子真正需要的安全感。我想刚才我说的这几点呢，可能都在你的清单之列，对吧？我们都该明白，其他人的出现啊，再好也不过是锦上添花，生命里的血液艰难只能够你一个人熬过去。后半生拼的不是爸妈，不是你的伴侣，也不是什么物质，而是你是不是可以真真正正的活成自己生命当中的大女主。好了，这段话送给你，送给我自己，我们一起共勉。

早在1981年，杨芳怡、徐小菁共同推出了《听泉》这张专辑，在民歌后期首开女生二重唱的先河。此后呢，南方二重唱就将之发扬光大了。

家认识到苏打绿是从《小情歌》这首歌开始，也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小众乐队的曲风和主唱独特的声线。在歌坛几乎所有的商业宣传都降为零的乐队，他们用纯粹的音乐去感动听众，用真实旋律去演绎生活。

些朋友会把我当成来知心姐姐，就是会在深夜的时候跟我倾吐啊，尤其是很多朋友遇到低谷时期的时候会走不出来。如果是在深夜的话，我觉得人的自制力是最差的，而且呢很容易胡思乱想，多愁善感。低谷期很容易在深夜引发强烈的情绪波动，甚至是导致负面情绪不断的强化，越难受就越失眠，越失眠呢就会发现自己心里越是难受，所以越是在低谷期越是要早睡早起啊。好啦，这一点生活的建议。

曲《爱我到今生》是蓝心湄的代表作。92年，她加入宝丽金公司，改走温柔抒情路线。94年，发行了这一张《爱我到今生》。她是一位百分百的 superstar， 走遍台湾歌坛，横跨唱片、主持、电视、电影、广播以及广告界的女艺人。

说到歌坛最漂亮的女歌手都有哪些啊？我说一个名字，周慧敏。当年的周慧敏呢，只看脸都很难有对手的，加上她168的身高，丰腴的曲线身材，白皙的皮肤，在女歌手当中绝对是 A 般的存在。

感谢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最近也很喜欢这样一段话，别焦虑，人和人的生活节奏是不一样的，有人三分钟泡面，有人三小时煲汤，有人外卖已经送到，有人才切好蒜苔和肉。重点是当你选择了你要的一种方式，那么就坚定下去，不要胡思乱想，大家赶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好吧，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这个阶段呢，我们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为什么你更加愿意一个人生活？想必每一个人的潜力都是无限的，一个人生活需要面对的问题呢，谁都会遇到，就好像晚上停电，洗澡中途停水，这些不会让人觉得沮丧，而是会想出一万种解决方法来，去保证自己的生活或生活品质，并且培养出自己很多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能力，比如说换灯泡啊，或者怎么样学会去看水电表呀，饮水机换水，怎么样不漏啊等等。我不认为这是男孩子应该做的，而是一个成年人应该去。

孙燕姿的线上演唱会呢，引发了全民回忆。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歌手，很少有争议，很少有话题，没有绯闻，不会炒作，随性淡泊，率真洒脱。孙燕姿一直以来都是有着良好的形象，这和她低调又真实的个性是密切相关的。而说到音乐方面，个人特点就太鲜明了，声线、唱腔、歌曲演绎，瘦弱的身躯有着强大爆发力，和她极为独特的个性、低调的生活以及专心唱歌的态度都有着太大的关系。所有这些天然的融为一体，使孙燕姿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世界上的事情最忌讳的应该是十全十美吧。你看天上的月亮一旦圆满了，马上呢就会亏厌了，树上的果子一旦熟透了，马上就要坠落了。凡事要稍留欠缺，才能持久。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鸭子没有能够让苏慧伦真正的大红大紫，她从影15年才拿到了人生当中第一次的最佳女主角。苏慧伦演艺之路算不上平坦，然而她却一

直坚持着唱自己喜欢的歌，演自己喜欢的电影，没变的还是她的玉女气质。任时光荏苒，仿佛荏苒的时光未能在她脸上留下岁月痕迹。

一头利落的短发，抱着吉他在舞台上安安静静地唱着自己的歌，一下子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凭借着扎实的唱功，最终获得长沙唱区季军、全国第六名的好成绩，由此而正式出道。他也以出色的音色和唱功、完美的吉他弹唱，深受广大观众和歌迷的喜爱。

七里就可以叫天涯，学别人巧舌如簧，在书里找各种榜样。

我们的心就像是一座宝库，一下子倒空了就会破产的。一个人把情感通通拿出来，就像把钱通通花光了一样，得不到人家的原谅。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在青春的列车上，如果你要提前下车，请别推醒装睡的人，因为这样可以沉睡到终点，假装不知道周围的人已经离开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有没有听过王心凌的歌《劈你的雷正在路上》？当雷鬼吉他遇上了西部牛仔口哨，再搭配上幽默讽刺的歌词，加上王心凌带着戏谑的语气唱腔，百变诠释歌曲表演，她还是当年那个百变王心凌。

郑中基最让人吃惊的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呢，是他不太愉快的绯闻。第二件呢，是他唱歌或者说唱功竟然很好。96年的时候，郑中基首度发片，左右为难，就有了张学友的倾力加盟，他们一起来合唱。那一年，叱咤乐坛生力军男歌手金奖的获得者是郑中基，银奖才是陈奕迅。有人说，有一种遗憾，叫郑中基不再唱歌。没听过他唱歌的人是不会明白的。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

张韶涵的音域宽广，歌路呢也是多变的，从预言到欧若拉再到潘多拉，张韶涵在亚洲歌坛独树一帜，开创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有清亮兼具童真的声音，甜美又兼具个性的外表，在她的身上有一种和她声音共同的特质，顽强有张力，充满着执着。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苏打绿慵懒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人生难免会遇到伤害吧，只要勇敢坚强面对，我想这是一笔难得的财富。带着一颗快乐的心，你会处处感到快乐；带着一颗宽厚的心呢，你会处处感到温暖。

0: 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浮肿，三餐重油重腻，晨起浑身发沉的上班族，1059主播甄选这款雷允上草本茶很适合。一盒79.9元，内含20份独立茶包，性价比很高。精选赤小豆、薏米、茯苓，搭配橘皮、大枣等11味天然草本，原料严选无杂碎，科学配比调和口感，无纺布袋，干净无残渣，沸水冲泡快速出汤，茶汤澄澈温润，入口淡雅回甘，四季饮用都合适。

0: 办公室午后解腻放松，居家晨起温水冲泡，出差随身便携。老牌草本配方，口感温润不苦涩，不用频繁熬煮，忙碌间隙随手泡一杯，驱散整日疲惫，养出轻盈舒适状态，日常囤货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日常三餐家宴待客都离不开一碗好米饭，1059主播甄选这款产自五常核心产区的稻花香大米，依托东北肥沃黑土与温润气候生长，自带清浅稻香，是家家户户常备的主食好物。大米通过五常大米协会国家地理标志多重认证，全程溯源更安心，米粒饱满透亮，简单蒸煮后粒粒分明，口感软糯 Q 弹，入口自带淡淡米甜，无需配菜也十分可口。不管是日常白米饭、蛋炒饭，还是宴席搭配各类荤素菜肴，都适配，还原地道家常烟火味。5000克大容量包装只要89.9，不管是上班族单人简餐、全家日常开饭、逢年过节亲友聚餐，都能端出香气十足的米饭。喜欢软糯香甜口感大米的朋友，趁活动囤上一袋，每一餐都能吃到地道五常风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长时间待在空调房，换季泛红上妆卡粉的姐妹，1059主播甄选这款林博士补水喷雾刚刚好。团购组合含2大瓶300毫升居家装，加50毫升随身便携装，整套只要79元，居家出行兼顾。复配多重养肤成分，全分子量玻尿酸，深层补水锁水，搭配伊克多因、大米发酵绿叶与卡瓦胡椒根提取物，温和舒缓干燥和不适，各类肤质男女都能用。0.25毫米细雾喷头，水雾轻薄细腻，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快速，干皮喷后叠加面霜锁水，油皮可以直接收尾护肤。徐州仓库直发，全国包邮，库存有限，日常补水修护一套配齐。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想要安稳清爽睡眠，1059主播甄选南通产韩系软凉席，兼顾颜值与舒适，适配各类居家风格。甄选细腻斜纹面料，上手丝滑亲肤，透气排汗不闷身，整夜休憩清爽自在。精致菱格纹理简约耐看，北欧现代卧室铺上氛围感拉满，面料耐洗不易起球褪色，可直接水洗，收纳折叠不占空间，打理省心。精致礼盒送亲友长辈送礼体面，产地南通直发，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质量问题客户快速处理，限时团购仅199元，自用送礼都合适，活动库存有限，趁早入手，安享整夏清凉好眠。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通勤上班、约会聚会、外出旅行，1059主播甄选为姐妹们带来新版迪奥粉饼，时刻正装香港直邮，团购价229元，自带镜子与粉扑，随身补妆很方便。浅白、自然两款色号适配不同的肤色，粉质细腻轻薄，上脸柔焦毛孔匀净肤色，打造柔和哑光奶油妆感，搭配持妆配方，日常出汗出油不易斑驳，轻按可修饰痘印泛红，干皮做好保湿，油皮打底控油，妆面服贴不易卡粉浮粉，收纳小巧不占化妆包，喜欢干净清透长效底妆的姐妹们别错过，日常囤妆出行备一支都合适，追求精致妆效的小伙伴可以搭配粉底液使用，效果更惊艳。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说到姜育恒的经典代表作《异动的心》《情难枕》，还有小虎队的《再见》，还有曾经的流行金曲《牵挂你的人是我》等等，都是出自于同一位填词人，他的名字叫做李子恒。李子恒呢，喜欢把理想和热爱都放在音乐上，有着对音乐、对人生总是抱以宽容的态度。

话，要是沉住气唱不上，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你亦无视我在投入。

有人说，我们之所以怀旧，是对于现在生活节奏过快的不满，每天都匆匆忙忙，从城市这端跑到城市的另一端。小伙伴，行走间也可以抬抬头，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首歌的时间，重新在心里种下一些希望的种，哪怕它只是小小萌芽生长，小小的吐露着青色绿意，都别忘了这一份小小只属于你自己。

合。多少美丽的日子，灿烂的回忆，都在岁月跳动的节奏当中渐行渐远了。但是总是有些东西会给你留下深刻印象，或者会引导着我们继续前进。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席话，或者是一件事，再不然就是一首歌。

水木年华组合呢，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他们的组合不是偶然的，对音乐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默默的熏陶当中，卢庚戌和李健如约的走到一起。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向我们展示着过人才华和人文风范。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加上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展现，而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让人怦然心动。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